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

0: 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说起来，阿米娜和艾山江应该是极易沟通的，他们都来自乌兰山北部，说着同样的乡音，他们的年龄相仿，成长过程中他们都共同走过童年的苦难，他们都痴迷于马，能在马背上睡眠而感受到莫名的幸福，他们彼此看一眼都知道对方能歌善舞，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聪明人，简短的几句话就能达成默契。艾山江点燃了一根烟，潇洒地吐出几个烟圈之后，对着天空说：好吧，阿米娜，你是个可爱的女人，恕我直言，你也是个贪婪的女人，不服输的女人。哦，是吗？我的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吗？艾山江，你评价我贪婪，哼，这令我很生气呀。哼，生气正说明你在乎，说明我碰到了你的疼处，对吗？艾山江斜着眼看着阿米娜，阿米娜也迎着艾山江的目光盯着他，两人的目光对峙了几秒钟，那一刻阿米娜发现艾山江真是个美男子，他面部的轮廓，刀削般性感的嘴唇，都是阿米娜喜欢的。阿米娜的目光最终定在了艾山江宽宽的肩膀上，定在坚硬有力全都是肌肉组成的手臂上。阿米娜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性爱，想到了另一种释放带给自己的轻松。阿米娜的脸色不禁潮红了起来。艾山江见状故作不解地问：怎么，你是不是又生我的气了啊？哼，我怎么舍得跟你生气呢？说完这话，阿米娜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男人面前放肆的有点过早了，得收敛着点。啊，艾山江，我笑是因为我高兴，你知道吗？你想想，你是新人，却为公司的生意做那么长远的考虑，我想问问你是怎么产生搞国际马术大赛动议的呢？我相信你以前参加过许多马术比赛，但是为什么想到组织这样一场比赛啊？是不是突发奇想呢？哈。

0: 我知道，搞这样的活动既能赚钱，又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公司的机会。说实话，如果我来组织这样的活动，一定会是最棒的，因为我不仅懂得这其中的程序，更有经营头脑。整场活动中，比赛之音，以比赛的名义拉各地的广告，才是果。也就是说，利用搞比赛进行商业运作，才是生意人的最终目的。既然你瞧得起我，就算是报答吧，我也应该为金地俱乐部做点事情啊。
1: 哦，你在计划中写道，筹备大赛的时间需要半年左右，启动资金80万，那么大赛结束之后
0: 准备。我计划里说的都是理想状态，万一种种原因赔了钱，哼，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就像每次手术之前医生让患者家属签字一样，承担 5% 的手术风险的心理你还是应该要有的。我把话说透到这个程度，作为董事长，你还有兴趣让我操办这场比赛吗？
1: 哼哼，你以为我是个小气的女人吗？一听亏钱就不干了，做生意哪里有只赚不赔的？顶多这里赔了那里补吗？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俱乐部是个赚钱的地方，不就是个玩乐场吗？
0: 阿米娜极力想用一个新的计划、新的商机带来的成功走出小弟遇害的阴影。人死如灯灭，小弟那盏灯灭了，自己还亮着，不仅要亮着，还要亮下去，继续照耀大弟弟和二弟弟，要让爱自己的人为自己骄傲，要让他爱的人幸福，要让恨自己的人嫉妒，比如阿布都西克，要让自己恨的人生气，比如肉孜。阿米娜爱憎分明，一颗狂野的心只受自己的支配。今天早晨，阿米娜看到那份国际马术比赛计划，当时她就意识到，正好可以利用这场大赛，把从银行刚刚结汇的那160万倒腾到肉孜手里。这真是个洗钱的好主意。想到这儿，他会心的一笑。艾山江不知道阿米娜为什么又高兴了。
2: 好啊，董事长，你真有气魄，算我跟对人了。
1: 嗯，我呢，也找对人了。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你的赔钱理论吗？就凭你的精明，我相信你啊，只会为我赚钱。说吧，筹备这个大赛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0: 公司呢是大赛的主办方，你又是董事长，而且懂得马术，所以有些事啊，我需要直接向你汇报。可是公司里的阿副董事长规定我不能单独去见你，而且不能随便出入公司。
1: 你看，不理他，多管闲事儿。有事儿你只管来找我，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我再强调一遍，我的股份占了公司的70%，即使召开董事会，我只要举手，得票率就是大多数。
0: 阿米娜没等艾山江说完，便愤愤地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和重要性。他这是第一次在艾山江面前公开表达他对阿布都西克的不满。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之间存在矛盾，艾山江顿然察觉到了。他暗想，他们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谁听谁的？怎么样才能够弄清这一切呢？显然，不能直接问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看来只能从边缘入手。艾山江用离间的口吻说：
2: 哎呀，阿副董事长对我，似乎有点不放心呐。前些日子他说是请我喝酒，实际上啊，是审问我过去的情况。怎么说呢？我觉得很不舒服。
0: 听那语气，好像是你让他这么做的。有这回事吗？
1: 阿米娜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她解释说，作为副董事长，他必须要和每个部门搞好关系。他与你交往的过程中呢，可能工作方法简单了一些，别在意，他就是那种人。当然了。

男人和男人之间有醋意，这个你自己慢慢体味吧。海山江恍然大悟，啊，董事长非常有魅力。听说您丈夫在国外，换了谁做你的丈夫都觉得既幸福又担心。哈哈，我明白了，副董事长有保护董事长的义务，他呀。是怕我把漂亮的董事长拐跑了，所以提前警告我。哈哈，行行行，我识相，尽量不多看你一眼啊。从艾山江嘴里说出来的话，怎么听怎么舒服。阿米娜心里美滋滋的，她按捺不住了，好奇地打问道：“我能关心一下你夫人的情况吗？”艾山江仰天长叹道：“哈。”她呀，大概很快就嫁人了吧。我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过，我希望有自己的马厩，培育最好的良马，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俱乐部。我没有马上去做这些，并不是我缺少条件和能力，主要是我需要一段时间疗伤，是心理的伤，需要独处一些日子，需要好好想清楚一些事情之后，再做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答应临时投奔在你手下的根本理由。阿米娜没想到这么成熟的男人婚姻也出了问题，她心中一阵暗喜，真是天赐良机呀！自己的生命里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过客，她非常希望自己能与这个过客发生一段故事，一段浪漫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儿，不带任何杂质的，能让自己回味一生的故事。想到这儿，阿米娜主动倡议着说：“哎，我说，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我车上有最地道的欧洲冰酒。哦，不不不，阿米娜，我正在工作，一会儿还有几个马迷来上骑术课。”啊，再说了，让女人请客，我会无地自容的。还有，以此刻的心情，我跟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单独待在一起，万一……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艾山江挂断了电话，但是他已经从对话中听出了一种男女之间走向非正常的那种心音。艾山江一向很敏感女孩对自己说话的态度，态度决定方向。这么多年他没有走偏方向，跟他敏锐的敏感绝对有关系。艾山江暗自笑了笑，大约从18岁开始，经常有女孩用这种他完全能够意会的口吻说话，良好的女人缘确实给他增添了不少甜蜜的感觉，但代价是他浪费了许多时间。艾山江分析，自己并没有见过这名叫安琪的女警察，可是这安琪为什么要找借口一再打电话呢？如果第一个电话是公事公办，第二个电话的理由仍然说得过去，这第三个电话就没道理了。难道这个处于花样年华的女孩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吗？这似乎太不可能了。但是男女之间除了这种解释还能有什么说法呢？该不是自己过于敏感了吧？想来想去，艾山江打定主意，尽量不与安琪有染。一方面，自己刚刚离婚，思绪还沉浸在过去的生活里，心里不可能马上再进来一个女人或一段感情；另一方面，自己如今身在敌营，重任在肩，每天都在紧张而危险地走钢丝绳，弄不好就会掉进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何况安琪对自己的身份并不知情，他实在不想把一个无辜的女孩扯进危险的漩涡中。然而对安琪来说情形则大不相同，他对电话里的艾山江的声音感觉好极了。他想，有时候喜欢一种东西或一种声音真是毫无理由。记得读大学时，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在同学家里听到凤凰卫视在播报天气情况，播报时间不过就是两三分钟，可是那段背景音乐却能贯穿他的一生。那一刻，他的心灵就像遭到电击一般，无限瘫软而无助，莫大的幸福淹没了他，他成了那段背景音乐的死囚。后来一有机会，他就会找借口去那个同学家，等那个幸福的要死的时刻。此刻，安琪仿佛再一次被什么所击中了，这个什么就是艾山江的声音。安琪又有了幸福的要死的感觉。放下电话之后，他在床上呆呆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一跃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板走到窗前，哗啦一下拉开了窗帘。这时初秋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暖暖地照耀进来，安琪将身体沐浴在阳光里，闭上眼睛尽情地享受了一会儿。这是他来到大西北之后心底拥有的第二个小秘密，他喜欢这个秘密。由于害羞和激动参半，他猛然地把脸整个埋进毛巾被里，一点一滴地回味艾山江在电话里的声音。从艾山江的声音里，安琪听出了一种快乐的感觉，这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快乐，一种对美的事物欣赏的快乐，一种别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快乐。电话铃又响了，

0: 难道爱山江还有话没说完？难道幸福可以卷土重来吗？安琪只让他想了一下，就迅速地兴奋地抓到了手里。然而没等他说话，对方就捏着鼻子喊道：
1: 懒猫，睡够了没有？该去派出所报到了。
0: 不用猜，安琪已经听出这嬉皮笑脸的声音是亚历坤的。他有一种快乐被终止、被打搅的感觉。安琪很想对着电话里的亚历坤发脾气，发一通大大的脾气，可是又没有理由，对亚历坤很不公平。他只好回应道：
2: 好的，十分钟后到队里会合。
0: 安琪快速穿衣出门，他对工作的热爱程度超过所有的一切，在爱情没有出现之前，他可以放下亲情，放下安逸的生活环境，但不能放下工作。事实上，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安琪骨子里有爱情至上的倾向，这一点当爱情真正来临时，他才清楚，他可以为所爱的人去死，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一名胡须较重、体态清瘦、年龄在45、6岁、身着白色长衣的男子，先是乘机到某国境内，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持的是私人旅游者的护照。这天下午，他顺利地通过中国边境口岸之后，按照计划乘出租车从口岸到了市中心。在口岸宾馆，一个身材高大、发质浓密的30岁左右的男子迎了上去，机敏而小声地问他：
3: 是晒死心肝吗？
0: 是的。被称为晒死信杆的中年男人肯定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小声询问对方姓名。
3: 啊，我叫热曼，是肉子派我来接你的。
0: 因为热曼的口袋里装着晒死信杆的照片，所以当晒死信杆刚一走进大厅，就毫不费力地认出了他。
3: 热曼交给这个人一个伪造的身份证，一个棕色假发，一张通往结节市的长途汽车票，让他在一天后住到金地公司4层的407房间。
0: 当天晚上10点钟，在2楼安吉尔快餐厅见一个叫火焰山的人，那个人会为他安排好一切。目送热曼远去之后，晒死信杆才步出口岸宾馆，搭乘一辆出租车向长途汽车站方向驶去。宾馆离他的家不过2-3里路，当出租车离他的家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心狂跳了起来。他思念着家中的老母亲，思念养育自己多年的村庄，他的内心矛盾极了。最终他还是让司机停车了，他不想让自己白白从家门前的土路上碾过，他决定无视那个组织的纪律，拐到家中与母亲坐上一小会儿。他让出租车停在村口等着，他用一块白毛巾捂住脸，急匆匆地向自己的家走去了。村头烤羊肉串的老

0: 说实话，我也希望他能留下来，可这事儿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吧。人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都无条件地送给我们了，我们不能太贪心了吧。北京冶金研究院，那是所有科研人员都向往的单位，不是谁想去就能去得成的。
1: 那倒也是，可是
0: 爷爷，不说他了。
1: 好，
0: 总理就要出访了，我一定要让总理带上我们最新的参数最高的样品出去。
1: 好，潘刚人就该有这种精神，这个气势。可是你的身体也要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放心吧，爷爷，你的孙女结实着呢。
1: 喂，哦，刘总工啊，你在哪儿啊？啊，在我家门前。哎，婉杰，快，刘总工来了，开门去。
0: 哎，刘总工，请进。
2: 哎，好，哎呦，杨老，回家路过您这儿，过来坐坐，来得有点突然，别见怪啊。
1: 哎，高兴还来不及呢，欢迎欢迎啊。哎，婉杰，快去倒茶。
0: 好。
2: 哦，
1: 啊，坐。坐
2: 哦，好好好好。
0: 哎，刘总工，喝茶。
2: 哎，好好好，婉杰啊，我就是想着你们在公关的紧要关头啊，也没时间照顾爷爷了，我怕杨老有什么需要和不方便的，所以过来看看。你爷爷可是咱们潘刚的功臣呐。
1: 谢谢刘总工的关心，你看我健康着呢，根本不用他照顾，很多时候还是我给他做饭呢。
2: 哎呦，
0: 刘总工，您喝茶。
2: 哎，好好好好好。嗯，哎呀，婉杰啊，我看到你们这段时间啊这么拼，我很欣慰。你们有责任心，有抱负，有勇气，是潘刚的骄傲啊。作为集团党组成员，我也代表集团领导班子，跟你交个底。目前来看，你们公关小组已经解决了一系列重轨洁净度公关课题，就这个样品拿出去啊，也足以占据相当的高铁市场了。啊，当然了，能再上一个台阶，达到0.005%，那当然更好了。啊，暂时达不到也没什么，着急，说明为潘刚争光的心情迫切。好，可是科技成果不是着急就能急出来的，所以这段时间该努力的仍旧不能松劲儿。另一方面也不能急于求成啊，欲速则不达，集团领导不会强求你们的。
1: 婉杰啊，集团领导已经给你这个口径了，你可以安心了。
0: 谢谢集团领导的体谅和关怀，不过我们不会松劲儿的。
2: 嗯，我就知道你还是这句话。婉杰啊，我们集团高层专家也在审视这个全新的思路，都觉得你们公关小组的主攻方向是对的，只是必须确定是否能在总理出访之前拿出稳定率达标的样品。
1: 不错，时间问题是个关键。
0: 刘总工，经过理论测算和实验，现在确定了两种最佳方案，正在做对比实验。入炉铁水预处理、复合合金脱氧、钢水真空精炼和全保护浇铸这四个环节的全流程配合也论证过多次，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2: 好，我把各环节的技术骨干都给你调过来，你有什么要求直接安排给他们，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分工合作，打一场950总攻大会战。
0: 刘总工，我们一定不负众望。
1: 婉杰啊，你真是幸运呐，集团领导这么信任你，关键时刻还来个鲁毅这个外援。
0: 爷爷。
2: 是啊，这说起鲁毅呀，那可真是个人才啊。
1: 是啊，要是能来咱们潘刚工作，那该有多好啊。

0: 杨老啊，
1: 啊，
0: 您这是想给潘刚找个技术骨干呢，还是另有别的想法呀？
1: 你的眼光很敏锐啊。
2: 喂喂喂，你们，哎呀，你们可真有闲心呐。
3: 晚间你好，马上就要去参加婚礼的典礼了，脑子里还总在想着我们的950。刚才和大家闲聊，有个搞钢液净化的英国同学说起他的一个经验，在保持复合脱氧的大方向正确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相应环节的有机配合，才能事半功倍。你们也要注意啊。
4: 陆毅，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正在做精准计算，为最后的冶炼实战做最后的努力。特别是你提到的，一定要注意相应环节的有机配合。真诚地感谢你一直挂念着950，你安心在印度参加婚礼吧，祝你愉快。
2: 怎么跑来了？
5: 来看看你啊。哎，爷爷说你两天没回家了，一直守在选矿场，我不能眼看着你饿死啊，赶快送点给养给你啊。
2: 啊，糯米粑粑。
5: 嗯，
2: 哎呦，我爱死你了。哎哎，
5: 吃一口，吃一口。怎么样，
2: 太好吃了。
5: 看把你自己摧残的啊。哎，眼圈都发黑了。
2: 哎呀，阿丽，你不知道明天就开炉了，我要让所有的环节都精准起来，特别是选出的铁晶矿的品位一定要稳定，这样我才能放心。
5: 哎哎，我问你啊，鲁毅没和你通话
2: 啊？说过一些关于950的事，可以说呀立了一大功。
5: 那光是950啊，没说别的？
2: 没有。
5: 没说想你？
2: 没有。
5: 婉杰啊，我可是待你不薄啊。你小时候常来我家啊，来抢那个糯米粑粑吃。哎，我可都是让着你的啊，拍拍你的小良心，你忍心骗我吧？啊，哎，老实交代，他说没说想你啊？
2: 没有。
5: 真的没有？
2: 哎呀，真的没有。他说他想咱们那个名叫格萨拉的彝族村寨，想那片正在开放的索马花，哦，还有那只敬酒鸽。
5: 哎，等等等等等等，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啊。这个索马花是咱们攀枝花的叫法，北方应该叫做杜鹃。
2: 嗯，
5: 那它为什么不叫杜鹃，而叫索马花呢？
2: 入乡随俗吧。
5: 啊，不对，我记得我跟他说过，每年的这个季节呀，是格萨拉的索马花开得最旺的时候。我们彝族的传统，当见到大片索马花盛开的时候，就是爱神降临的时刻，所以现在正是幸运时刻，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嗯，
2: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过，要从印度直接飞北京签约上班。
5: 啊，也许会回来看看吧。
2: 哎呀，阿丽，拜托别说他了。哎，你，我现在呀满脑子就一个事，950。
5: 哎呀，
3: 异乡风情，豪华婚宴，眼睛望着优美的富有印度风情的舞蹈，脑海里却回想着攀枝花的彝族敬酒歌，面前晃动着五彩缤纷的服饰，手中却一直紧握着那个精巧的香包。在国际长途通话中，刘总工说950的最新冶炼方案出炉了，很快就要进入实践， 而且为了检验稳定性，要多批次同时开颅。这种在第一线实践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啊。
2: 喂，刘总工，我是婉杰，我现在在选矿场，这次批量冶炼的铁晶矿都已经检验完毕，按时运出了，我马上也赶过去。你放心，这次冶炼我们950成员一定严格按照冶炼方案精准操作，不能有半点失误。
3: 婉杰你好。
2: 陆毅，陆毅，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庆幸自己的选择，能够让我突然地站在婉杰的面前。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刹那间的湿润，那是惊喜，是慰藉，是激动。握住那双有些颤抖的纤纤玉手，感觉天地间满满的都是幸福。
2: 你说你要从印度直接飞北京签约上班的吗？
3: 没有，我回攀枝花了。听阿里说你在这儿，我就赶紧过来了。950公关到了最后阶段，我不想错过。
2: 没想到，没想到你会回来。
3: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攀枝花的这几天给我的触动会这么大。婉杰，在和950公关小组在一起研究公关的时候，在一起等待检验结果的那种焦急紧张期盼的心情，让我有一种从没有过的亲切充实，充满着一种从没有过的活力。那是一种把事业融入生命的感觉。你说的对，那也是我的950。现在我的950正处在公关的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即将出现曙光的时刻。错过这个机会，我会终生遗憾的。还有，一看到这个香包，
2: 陆毅，别说了，你能回来，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走，上车，去炼钢厂。最新方案的冶炼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3: 好。
6: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播送路况信息。接连三天的大雨会造成一些路段的山石松动，希望司机朋友们注意瞭望，小心驾驶。
3: 不停了。
2: 怎么关上了？
3: 乌鸦嘴。
2: 又紧张了。
3: 说实话还真有点。你看这路，一边是陡壁悬崖，一边是金沙江，还在下着雨，这视线……
2: 放心，我可是10年驾龄的老司机了，

0: 果然这个拐弯处有塌方，我感觉还真准。哎，婉洁，哎呦，幸亏你有经验，要不然就翻。嗨，我也乌鸦嘴了。哎呀，这路被堵住了一大半，过不去了。哎，这样吧，打电话叫人来清障吧。哎呦，可是这种天气，这个路况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呀，婉洁，你怎么了啊？
1: 哎呀！
0: 这老天爷真的要为难我吗？怎么了？啊！
1: 高卢马上点火了，我这个公关小组组长却不在现场，我要耽误大事了。
0: 可是这路堵上了，我们又不可能走过去，那怎么办呢？
1: 不行，我还是得把车开过去，左边有点快。
0: 哎呀，这不行吧？这也太窄了，危险。
1: 没事，我经常开山路。
0: 那，哎呀，真的必须要过去是吗？
1: 一定要过去，这是最后阶段的冶炼，关系重大，我怎么能不在现场？我必须要在现场，我必须要在现场。
0: 好了好了，那。

0: 我就让你赶到现场。
1: 哎，子毅，你下车干什么？
0: 我给你清障，给你当指挥。
1: 好。哎呀，不行了，这些石头太多了。
0: 我再搬几块，在路边上再垫一垫。马上啊！
1: 鲁伊，行吗？
0: 来吧，试一试，会有一些倾斜。你车是四轮驱动，只要沉住气，把稳方向盘，能开过去。
1: 鲁伊，啊，
0: 你想赶到演练现场是吧？
1: 是。
0: 好，你要950圆满成功是吧？
1: 是。
0: 那就开过去，你一定能开过去，我相信你。
1: 好，我开。
0: 哎，前进，别停，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哎，继续开。
1: 怎么了？
0: 没事。继续开，继续开呀！好，好，好啊！过去了，过去了！
1: 陆毅，你怎么样？哎呀，你头上出血了！
2: 啊，没事。一个小石子儿，飞到脑门上了。怎么样？现在赶到炼钢厂，来得及了。
1: 陆毅，
2: 婉琪，
1: 陆毅，
2: 婉琪，
1: 谢谢。其实我刚才也挺害怕的，还好。有你在。
3: 婉洁紧紧地抱着我，泪水打湿了我的肩头，我也紧紧地抱住她，抱住这个虽然相识时间不长，却已经刻骨铭心的美丽而又坚强的姑娘，再也不想放手。向前方望去，是弄弄瓶，是攀钢，是攀枝花，永远美丽的攀枝花。
4: 刘总工，钢业冶炼按照预定方案全部完成，程序正常，可以出炉。
5: 好，同意出炉。
4: 出炉。
5: 出炉。
6: 硅钢样品的检验报告出来了，铝化物、硅酸盐、球状氧化物都达到了标准，特别是硫化物也控制在了0.005%以下了。
1: 我们成功了！
7: 我们成功了！
6: 对，我们成功了。

0: 在我和潘刚研究院正式签约就职的那天，看到了国务院办公厅发来的通告和照片，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在闪闪发光的攀枝花重轨样品的前面，和有关欧洲领导人举杯庆贺，庆贺中国高铁出口项目顺利签约。这一天， 我们又来到了那片火焰般的索马花海，鲜艳的红色花瓣映照着婉洁俏丽的面庞，望着那洋溢着无比幸福的大眼睛，我的心也醉了。
1: 喂，鲁毅，

0: 还记得那个宜家的传说吗？当你见到大片索玛花盛开的时候，就是爱神降临的时刻。
1: 嘿，现在请收获了爱情的这对恋人，对着这片美丽的索玛花，说出你们的心里话吧。
2: 好，我说。好多人都说，攀枝花是和我最有缘分的地方。和我牵着手的姑娘叫婉洁，她美丽、坚强、纯洁、善良。对着这片美丽的索玛花发誓，我会在攀枝花用一生来陪伴她，永远不分开，永远。
3: 攀枝花，我美丽的家乡，我身边的这个人叫鲁毅，他真诚热情，他和我志同道合，他和我携手并进，对着这片美丽的索玛花发誓，我们会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让攀枝花永远美丽。
4: 对着这片盛开的索玛花发誓，
5: 我们将在攀枝花相亲相爱，永不分开。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

0: 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4: 也许因为男友是中文系的缘故，平时呢，丽丽觉得他有点酸，肉麻兮兮的。这天，丽丽和男朋友一起看了一篇文章，叫《永不分离》。看完之后，男朋友含情脉脉地看着丽丽问道：“亲爱的，你会离开我吗？”丽丽想都没想，连忙回答：“当然不会，我会一辈子缠着你不放。”那下辈子呢？这男朋友啊得寸进尺，继续问丽丽啊，不假思索的回答：“下辈子也缠着你不放。”真的呀，丽丽男朋友两眼发光。真的，丽丽点点头，因为啊，我决定下辈子做一只蚊子，永远的吸你的血。亲爱的，你慢慢飞，前边有个胖子在沉睡。亲爱的，你张张嘴，胖子的香味让你我都陶醉。我要一直陶醉下去啊。
5: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4: 听我来说一说

0: 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张居正初入朝廷。嘉定十九年，公元1540年，张居正16岁考中举人，全家欢腾。辽王府的毛妃总是以张居正激励儿子献捷，献捷非常反感，邀请张居正的祖父张震到辽王府喝酒，拼命灌酒，灌到张震醉倒，张震受不了，心脏麻痹，一命呜呼。张家的人心中当然不开心啊，但是是毛妃好意邀请，事出意外，这怪不了谁呀。毛妃不死心，继续找张居正到辽王府陪献捷。张居正深以为苦，总是能躲就躲。张震的死给了张居正很大的打击，他觉得爷爷是因他而死，虽说不招人嫉妒是庸才，可是招人嫉妒多么可怕的事，类似献捷这样的小人又是多么让人难以应付。嘉靖23年，公元1544年，张居正赴京会试，一向在考场顺利的他竟然落榜。失败之后，张居正自我检讨，应该败，这几年我放弃了本业，专心于古典，果然栽了跟头。什么叫做本业？本业指的是科举时代考试的范围，一律以四书为题材，以八股为格式，内容也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说话，既矮板也无趣。那么古典呢，除了四书之外，一切经史子集全是。才高八斗的张居正自然醉心古典书籍，排斥本业。那么张居正平静下来，虚心检讨，他想如果想驰骋在古典当中，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既然要参加考试，就得乖乖的攻读应考的科目，不容许挥洒性格，每一个考生都是这样。想通了这一层道理，张居正很快的恢复平静了，全面进入备战状态，日夜勤读，并且丝毫不以为苦。3年之后，张居正再度北上参加会试，会试及格以后，又参加殿试，中了2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张居正23岁，是
2: 京剧演员。
3: 哎，
2: 那么您是唱哪工的？
3: 正工，铜锤花脸。
2: 好，
3: 怎么样？
2: 咱二位有缘
3: 啊。那也怎么？
2: 我也喜欢京剧。
3: 哦，你也做过客？
2: 没有，我是业余演员。
3: 票友？
2: 对，
3: 哦，票友，那也没什么。那也没什么，也别不好意思。你是唱什么的？
2: 我是唱老生的。
3: 哦，票友老生。
2: 对，
3: 有机会我带你唱一出。
2: 对，
3: 让你过过瘾。
2: 今天我就没事儿，您看咱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
3: 哦，在这个欢乐大世界，
2: 哎，
3: 演一出。
2: 嗯
3: 啊，行，你挑戏吧。
2: 我挑戏呢，咱们就唱一出铜锤老生正工戏捉放曹，怎么样？
3: 好戏。不过这个戏太长。
2: 哎，咱们是掐去两头，
3: 不唱当件。
2: 哎，那就甭唱了。
3: 那怎么着呢？
2: 唱当件。哎，
3: 哪点？
2: 是公堂一折，
3: 最精彩了。
2: 对，
3: 有几个角色？
2: 一共有三个角色。
3: 都谁呀？
2: 首先捉放曹得有曹操。
3: 那当然了，这个曹操是
2: 铜锤花脸的，
3: 这是我的正宫啊。
2: 对，您来。
3: 我来。
2: 哎，您来。
3: 还有谁？
2: 还有一个中毛县令陈宫。
3: 陈宫是
2: 正宫老生。
3: 那是你的活。
2: 对，
3: 归你。
2: 哎，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3: 王顺怎么办呢？
2: 不过我可是来不及了，您能不能给带一个呀？
3: 我带。
2: 对，
3: 没问题，科班出身，
2: 没问题，
3: 什么都成。
2: 好，那咱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3: 搭桌子干嘛呀？
2: 分出前后台来呀。
3: 哦，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
2: 这个桌子前头为前台
3: 啊，
2: 桌子后头为后台。
3: 哦，
2: 您这为上场门。
3: 哦，
2: 我这边为下场门，我还得准备一把椅子。
3: 真清楚啊，还得自个儿找把椅子，这人够油的，给自个儿找座。
2: 那么归到后台。
3: 哦，这就归后台了。
2: 哎，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3: 打什么家伙？
2: 小罗啊。
3: 小罗
2: 啊。
3: 来，
2: 好，
3: 啊，您请。
2: 嗯，
3: 老家伙请。小罗。
2: 小罗还老罗呢，
3: 你说的小罗啊，
2: 这小罗你得打响。

0: 哦，大呆，
1: 你看我大呆不就完了吗？
0: 这还用说呀？
1: 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
0: 啊，这叫黑话呀。
1: 我苏州等你了啊！
0: 啊，你先走吧。
1: 什么？我先走啊？我这一透袖就别打了。
0: 您这是
1: 透袖？
0: 我以为轰苍蝇呢。
1: 嗨，我招苍蝇了。公安局信。

0: 笑话。
1: 登台，
0: 下官
1: 登台，
0: 姓陈，
1: 登台，
0: 名贡，
1: 登台，
0: 字贡台，
1: 登台，
0: 就会呆呆呀、啊！
2: 你一告诉我们的呆呆，
0: 我一道白就别打了。
2: 哦、你一道白我就无缘呀、啊。
0: 对，
2: 说话，嗯。
0: 官居中茂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破曹操，使我命王孙登四门盘查，天道至半时候未见究竟，左右
3: 有
0: 伺候了，
4: 放粪
1: 等待，
0: 左右
3: 哟
0: 伺候了
1: 等待，
0: 左右
3: 哟
0: 伺候了
1: 等待，
0: 别打了，你
2: 这怎么着，
0: 您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2: 哦，这小花脸该上场了。
0: 哎、对呀、啊，
2: 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0: 这还用说呀？
2: 再来，
0: 嗯，左右
2: 右
0: 伺候了。
2: 哎，
0: 回去。
2: 哎，怎么了？
0: 您这个王顺是小花脸
2: 啊？
0: 您得啊啊，你得这么上才行的。
2: 这我知道啊。
0: 你知道还说什么呀？左右
2: 右
0: 伺候了。你姓阿哈呀？
2: 你说的，
0: 到这儿您还有两句词呢。
2: 什么词儿？
0: 捉拿曹的是禀报太爷知。
2: 那还是那老词儿啊？
0: 你杠他了，老词儿。
2: 注意啊！嗯、啊，
0: 抬抬令定台，
2: 捉拿曹的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呀？还面包呢？
2: 面包太爷吃。
0: 什么面包啊？禀报太爷知。
2: 捉拿曹的是禀报太爷知。
0: 抬抬令定台。怎么不圆呀、啊、说话呀，
2: 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2: 罢了，
0: 谁见谁呀、啊、你一见我、哦、
2: 我见您。
0: 哎，
2: 参见太爷。
0: 罢了，
2: 罢了就罢了，
0: 他不抬杠。
2: 我人好脾气。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西从何来？
2: 你老婆昨晚生一大胖小子。
0: 嗨，
2: 这个
0: 你提这干什么呀？
2: 八斤多呀。
0: 什么呀？这是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2: 哦，对对对，您赶紧坐下。
0: 嗯，
2: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西从何来？
2: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有何为证？
2: 扇子为证。
0: 扇子呀，宝剑为证。
2: 哦，宝剑为证。
0: 臣上来。
2: 太爷过目。
0: 哦，哎呀，
2: 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5: 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

0: 善，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大破金兵，只杀得血水染红了江面，金兀术的战船被宋兵的游船呼啦一下子就围上了，兵对兵，将对将，混战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二公子韩彦直飞身来到一只大船上，他一看船头站了一个人，头戴象鼻子盔，身挂龙鳞铠，外罩赭黄袍，手提大斧子。哎呀，这不是金兀术吗？韩彦直认出来了，扑棱上去就是一枪。金兀术用斧子往外相迎，两个人打了有七八个照面，金兀术招架不住了，二公子枪来得很急，砰的一声正扎在他的大腿上，金兀术哭啾就坐在了船板上。二公子飞身用脚踩住，不许动，动就扎死你。金兀术吓得颜色更变，这个时候有两个番将来抢金兀术，韩彦直怕被抢走，忙把金兀术用胳膊一夹，转身砰的一声跳下了水，游到自己的大船边。宋兵宋将早就看见了，用钩竿把两个人搭上船，有人捆上了金兀术。韩彦直急忙派人给自己的母亲父亲送信儿。经过这一场的混战，金兀术人马死伤大半，败进黄天荡。原来这个黄天荡是一条水巷，金兀术不知水路，被韩世忠杀得晕头转向，将船收入巷中，实指望可以拢岸，好上汉路逃走，哪知道是一条死水，无路可通。韩世忠一看，哈哈大笑，哎呀，该着宋师当心啊，黄天荡是个江岔子，死葫芦头，有进路没出路。来啊，派出我的飞虎舟、飞豹舟、马船、游船封住江口，把他们困死在黄天荡。然后急忙回到了中军帐，夫人梁红玉亲自迎接。哎呀，元帅大德全胜，奇功一件。韩世忠乐了，此乃是夫人的功劳，夫人擂鼓震金山，军兵士气高昂，才大德全胜。听说抓住了金兀术是吗？
3: 对，
2: 来啊，击鼓声仗，鼓声一响，各路的将军都来了。韩世忠在当中一坐，梁红玉打了个旁座，然后韩世忠问明白抓金兀术的经过，吩咐一声，来人把金兀术带上来。再看金兀术一瘸一点地走进了宝帐，到里边立而不跪，韩世忠啪地拍桌案，金兀术你也有今天，见了本帅还敢立而不跪。梁夫人扭头一看呀，当时就愣住了，哎呀，元帅，此人不是金兀术
3: 啊。
2: 韩世忠这才仔细看，真不是，此人的个头比金兀术矮，虽然也是红脸，可是五官相貌根本不是。
3: 哦，你是何人？
2: 说了真情实话，免得皮肉受苦，不然可要给你上大刑。这个金兀术把头低下了，半天才说，
3: 我乃是金国元帅，叫黄炳奴，我家军士使用金蝉脱壳之计，叫我假装四郎主来替死，我家郎主方才脱险，既被抓住，你们就杀吧。
2: 韩彦直一听，脸腾就红了，哎呀，我上当了，抓了个假的，放走个真的，我真该死。

0: 想到这儿，恼羞成怒，亮剑要杀黄炳奴，还是容易摆手，慢，先把他压下去，等抓住真金兀术再一起杀。有人把黄炳奴带下去，燕直啊，你误了本帅的大事啊！
1: 爹爹，孩儿有罪。
0: 现在埋怨也没用啊，幸喜的是金兀术败到黄天荡没跑远，他们的粮草不多，再来个困军之计，困他个十天半个月的，里无粮草，外无救兵，金兀术不打自败就得全军覆没。随后韩世忠命韩彦直把守江口，不可放掉金兵的一兵一卒。书要简短，一连困了十天，韩世忠离远就看见黄天荡江岔子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可没有烟火，可能是全饿死了，急忙派人打探里边的人是不是都死了。探信的人回来报告，元帅，可了不得了，黄天荡空无一人，金兀术逃跑了。韩世忠一愣，嗯，不能啊，黄天荡无路可走，待本帅亲自观看。等韩世忠带兵到了黄天荡一瞧，都傻眼了，黄天荡是死江岔子，他的江山该有多好啊。
2: 哈密赤，这次咱们损兵折将，伤了元气，还能兵进中原？
0: 哎，老郎中，你别泄气呀，我已想出良策。请想，我们投进中原，大得全胜，把宋朝的两个皇上全抓到北国，这是因为什么？啊，你说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有宋臣张邦昌倒卖汴梁，给我们暗地的帮忙。这次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朝中没有人给我们使劲儿，又出了个岳飞，足智多谋，能征惯战，用兵如神，所以失败。我想我们可以藏锋养锐，重练新兵，再找个人打进宋朝，替我们做内应，里应外合，江山可得。吴乞买和金兀术听完都觉得有理。金兀术哭丧着脸说，哎，张邦昌叫我给宰了，上哪儿去找着合适人给我们做内应呢？哎，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要回国准能给我们办事儿。谁？此人姓秦，单字名讳，他是当年宋朝新科的状元，跟随二弟一起到北国，他们来了五个大臣，那四个俱是铁打的硬汉，不甘心受辱全死了，唯有秦桧乞哀求活，因为他没有骨气，没杀他，被赶出黄龙府，流落在贺兰山下。如果把秦桧找回来，给他点小恩小惠，他必然感激，然后送他回国做奸细，命他千方百计害死岳飞，我们再以发兵抓住赵构，大好的河山不就是狼主你的了吗？哈密赤这番话，在座的人都点头称赞，
3: 对，有理。
4: 吴乞买传旨，吴珠，你要找着秦桧，派他回临安，加紧练兵，再进中原，替我的皇侄小孙孙报仇雪恨。从这儿以后，金兀术四处派人找秦桧，可是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0: 金兀术十分的烦闷，这一天带了50名骑兵到贺兰山下行为采猎，他刚到山下，就看远处的树林外有一个人，因为离得远没看清楚，这个人看见了骑兵，一扭头，滋溜钻了树林子了。金兀术说，
4: 来呢，把那个可疑的人给我抓来。
0: 番兵们呼啦往上就闯，一搜树林子，从里边抓出一个女人来，是个男装的妇人，把他押到金兀术的马前。这个女子看见了金兀术，慌忙跪倒，小女人给大王磕头。金兀术低头一看，呀，这女的长得是真漂亮，一头的青丝高挽着美人揪，面皮白嫩，弯眉杏眼。

0: 眼，鼻如悬胆，口似樱桃，十指尖尖，亚赛春笋，金莲窄小。别看年龄稍大，眉目传情，秋波寒露，一身的素装格外的俊美。你是什么人？
1: 小女人王氏，乃秦桧之妻，随二弟到北国，流落在贺兰山。
0: 哦，你是秦桧之妻，不错，正是。
1: 金兀术一听是喜出望外，
0: 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原来秦桧和老婆王氏被掠到金邦，同来的大臣死的死，杀的杀，唯独秦桧再三的哀告，才被赶到贺兰山下伺候看马的小帆。后来这个小帆死了，他们夫妻俩就住在一个破牛皮帐篷里，生活全靠着王氏给这些小帆缝缝补补，将将洗洗，挣钱糊口。这王氏不但人长得俊俏，很会来事儿，小帆们经常送他一些个牛羊肉。今天王氏到林中捡树枝回去当柴火烧，不想遇上了金兀术。金兀术问明白了他的住址，派人去把秦桧找来，然后金兀术把王氏带到府里过夜。到了第二天，秦桧被带到内宅见金兀术，他一看老婆也在这儿，就知道自己官运亨通。
2: 郎主在上，罪臣秦桧与郎主磕头。
1: 金兀术满脸堆笑，
0: 亲家免礼平身，请坐。来人呐，准备酒宴，与我这秦爱卿迎风胆臣。
1: 秦桧一听招待自己，乐得眼睛眯缝到一块儿去了。哎呀，郎主，罪臣有何德之能啊？
0: 哎，我久慕卿家大才，只恨无缘相见呐。因为我一向出兵在外，不得与卿家相续，今日有缘相会，就别走了。我这里缺少一个参谋，你留在府里朝夕请教。
1: 秦桧一听叫自己留在府里当个参谋，感激得痛哭流涕。哎呀，郎主如此抬爱，我秦桧当涌泉相报。
0: 这个时候酒菜齐备，
1: 秦桧多少年也没吃着这么多好东西了，今天可解馋喽。掂开了大牙，甩开了腮帮子，抡开了胳膊，是猛吃一顿。
0: 吃完之后，金兀术叫这两口子沐浴更衣，在东跨院收拾三间小房，派两个丫鬟伺候着，一日三餐酒菜丰盛，再也不用为吃饭奔波，也不用闻着烧牛粪味和酸奶子味了。秦桧从心里感激金兀术。
1: 王氏和兀术还挺好，秦桧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一晃在这府里待了一年半了。
0: 这天金兀术准备酒宴请秦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金兀术就问爱卿在府中过得如何呀。
1: 秦桧急忙站起来，
2: 哎呀，太好了，您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今生今世我是报不了恩了，来生来世结草相还。
0: 哎呀，这倒不必，今天姑有点为难的事，想和卿家商量是否能够帮忙呢。
2: 有用我秦桧之处，万死不辞。
0: 好，我跟你说心里话，孤王虽然生在天邦，长在北国，可是九牧中原呐、中原的山河土地一草一木，孤都觉得可亲，早就想能在中原待下，怎奈几次兴兵都失败，尤其是这次损兵折将，我的60万人马俱伤在岳飞之手，想起来啊，令人难过呀。
2: 四郎主，我也听说宋朝的岳元帅用兵如神，他手下的弟兄能征惯战，硬打硬拼是不行啊。
0: 对，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把卿家派回中原，一来祭祖省亲，二来回朝之后在赵构的身边离间赵构和岳飞他们君臣，想办法治死岳鹏举，到那阵儿孤灾进兵，得宋朝的江山易如反掌，不知卿家可乐意给孤王

0: 帮忙呢？
1: 这秦桧沉吟半晌没回答。乌珠赶紧说：“爱卿，如果江山到手，孤和你平分疆土，怎么样？”“
2: 不不不不，郎主啊，我倒不是和你讨价还价，而是我怕回国之后高宗不信任。想那岳飞东挡西杀，是高宗的红人，我在北国流落多年，寸功未立，高宗哪能信我呢？再说一路上中原的关口也不好过，我怕误了郎主的大事啊。”“
1: 哎，这些个姑都替你想过，你的功劳比岳飞大，因为你和二弟沦陷在北国，是共患难同受苦，保老皇上的诏告哪能不信任呢？”“
2: 对，
1: 说得有理，秦桧特别聪明，请您讲下去。你先到五国城去见二弟讨圣旨，那昏君见着你如见亲人，一定能给旨意，逮着旨意过关，不费吹灰之力。等到京都，赵构定能重用，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你看好不好啊？”“
2: 这我愿听郎主的良言。”“
1: 慢，你回国之后，赵构一定加封你的官职，到那时你也是紫袍金带，位列三台，你还能想到你我有今日之情吗？”“
2: 郎主请放心，我这个人最有良心，我回朝当官也是郎主你周济的，我绝不会忘恩负义。”“
1: 哎呀，空口无凭，
2: 我可对天明誓。”说完秦桧哭通就跪下了。“上有荒天，下有后土，我秦桧还朝得地之时，一定要把宋朝的江山送给郎主，如果对郎主有三心二意，叫我不得好死。”“
1: 阿丫卿家言重了，
2: 郎主我何日动身？”“
1: 明天就可以到五国城去找二弟求诏书。”“
2: 好吧。”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秦桧奔五国城去了。王氏生气了，他亲自找金兀术：“郎主，你叫秦桧还朝，我怎么办呢？”“
1: 你自然是和他一起回国了。”“
2: 那郎主你就把我忘了不成吗？”“
1: 哪里哪里，你先回国，我不久兵进中原，等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一定封你为贵妃，你我永不分离，你看如何？”“
2: 哎呀，郎主可不许你坏良心。”“
1: 你放心吧。”
3: 就这样，王氏收拾东西准备走，有人把秦桧送到五国城，又准备了牛羊肉、羊肠子、羊肚子、羊肝、羊下水、笔墨砚瓦、纸张，来到了五国城的土井旁，来看徽秦二弟。徽宗、秦宗在五国城坐井观天好几年了，这两个人度日如年，苦熬岁月，每天只能看见井口大的天，吃饭都是上边有人用筐往下细，吃完了再把盘子碗送上去，两个人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从打北国到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天朝的消息，只有总兵崔孝来看望过一次，两个人写的血诏叫崔孝带着诏书去找康王，康王才渡过夹江回到中原继位。因为番兵在上边先说话，两个人在井底下听着点风，说康王已经在金陵登基坐殿了，崔孝拒罪自杀而死，又听说中原出了个元帅叫岳飞，领兵和金兀术连年的开仗，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两个人呢就盼着能打到五国城，好回到中原，要是没有这么点盼望，他俩早就死了。今天两人坐在井底下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时候，度日如年呐，忽然就听上边有人喊：“主公，主公，臣秦桧

0: 探望二主来了。主公，你在哪里？主公啊！两人听见上面有人喊，当时心蹦蹦直跳，可乐坏了，哆里哆嗦的扶着井帮站起来，抬头往上看，看也看不清，隐隐约约好像趴了一个人。哎呀，上边是何人？臣秦桧。啊，是我那秦爱卿，正是微臣。哎呀，秦爱卿啊，想不到你还活着，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两人还记得挺清楚，被掠到北国的时候，和自己一起来有一个新科的状元，年轻的秦桧。想不到啊，他今天还在这儿。秦桧就瞎编了一通，微臣流落北藩，为二弟活着，各处打听二圣的消息，今日才找到，偷偷的来到苦井旁，请问主公有何旨意，我可返回南朝送信儿。然后他把笔墨砚瓦纸张和吃的顺到了井下。主公，事不宜迟，速写诏书，免得被人发现，如果被藩兵发现，臣可就走不了了。好，爱卿略等片刻。二弟根本不怀疑，见着秦桧如见亲人，盼不一时有人能给自己的人捎书带信儿，马上写了两份诏书，拴在了牛皮带上，秦桧给抻到了井上。秦桧打开看了看，诏书上写的非常满意，把它叠好了，揣在怀内。主公龙体保重，臣要走了。秦桧离开了苦井，出了五国城，来到了黄龙府，面见金兀术，把诏书给金兀术看看。金兀术看完了非常高兴，爱卿明天可起身，孤亲自相送，多谢郎主。到了第二天，秦桧和他的老婆坐着车离开了黄龙府，奔中原。金兀术是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中原的关口陆安州，金兀术才止步。爱卿，我不远送了，一路保重，郎主静听佳音。好，秦桧回南朝才要倒卖宋时的江山。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
4: 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奸臣秦桧领着老婆王氏到了中原的关口陆安州，因为有二弟的诏书，没费劲儿就进了城，并由人护送到果都。现在南宋果都已经迁都到临安。高宗一听说北国回来人，还带来了二弟的诏书，很高兴，亲自召见秦桧接圣旨拜读。多少年没得到父兄的消息，今天见了诏书，如见亲人，是大哭一场。因为秦桧在北国

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眼看着三只镖噌的一声从上边飞过去，最底下那只贴着陆文龙的鼻尖过去，真险呐、啊！镖打空了。于化龙一看没打着，知道不好，提枪还想交战。岳飞在后边看得明明白白，再打于化龙准吃亏，急忙告诉岳云：“你上去把于将军换回来。”是。岳云催动赤兔胭脂马，手擎着擂鼓瓮金锤，冲到两军阵。于将军闪在一旁，待我和他大战三百合。话到人到，于化龙急忙一闪身，岳云一马趟般的冲过来，抡动了双锤，挂动了风声，奔着陆文龙，呜的一声砸了下来。陆文龙一看，耶，哪来这么位也不通名也不报姓就揍我，急忙闪身，来不及了，赶紧用双枪往外就炸。只听着啪，真不好，陆文龙真把岳云的双锤架出去，可有样，震得陆文龙虎口发热，两膀发麻，两肋发胀，战马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陆文龙揽住了缰绳，倒吸口凉气，吁，哎呀，这人是谁呀？这劲儿太大，比我力量还大，不由得上下看了看岳云，见岳云年纪和自己相仿，这对锤大的出了号，胯下的赤兔胭脂马连人带马一团足壮的精气神。哎，来将姓字名谁，同名战赛。岳云一拍胸脯，你家少爷岳云啊，你就是岳云。陆文龙的耳朵早就灌满了，听说中原有一位金锤大将岳云，在牛头山锤阵金蝉子、银蝉子，了不得呀，别足劲儿要会会，没成想在这碰上了。好啊，岳云呐、啊，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拿命来吧。岳云说，慢，你跟我哪那么大仇，我要给我哥哥报仇。你哥哥是谁？金蝉子、银蝉子，我乃是三殿下陆文龙。啊，岳云听完直发愣，怎么这小子是金兀术的儿子？哎呀，哎，我说你长得怎么不像你爹呢？陆文龙脸一红，这个你管不着。岳云气乐了，嘿嘿，真想不到金兀术还有这么个儿子。我说你太小了，我要打你算熊你，快快快回回回，把你爹换过来，我要会会你爹金兀术。少废话，占了小的太爷，我家四郎主自然出战，打不了我，哼，你休想会我家郎主。看枪！说完摆枪便刺。岳云急忙用锤往外就架，两个人是马打攀环，站在一起，双锤对双枪。这陆文龙啊，真是一员虎将，连战了六七阵，嘿，一点也不气馁，真是神力呀、啊！金兀术在后边看得很明白啊，岳飞用的车轮战术啊，四五个人打我的皇儿陆文龙，这哪行呢？干脆我派人把我儿子换下来，叫他也歇会儿。此时呢，陆文龙是越战越猛，岳云暗暗竖指赞成，但有一样，陆文龙的力气可不如岳云，所以只用巧妙的招数来和岳云来打，岳云呢就以力气来欺负他。就这样，两个人算打个平手。在后边关帝廖镇的何元庆、张宪都歇过乏来了，俩人一商量，哎，这小子真厉害，咱们一块儿上去揍他怎么样？对，走，多上几个。七八个宋将往上一拥，就把陆文龙给呼到当中了。这陆文龙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并不在乎。金兀术一看，那哪行呢，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如果时间大了生怕儿子吃亏，急忙派出都督平章往上拥，双方混战。好啊，这杀得烟尘四起，天昏地暗。从打早晨交战

红日西坠。岳飞一看天色不早了，来啊，鸣金收兵。就听到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宋将急忙回归本部军队。金兀术也怕陆文龙累着，也收兵回营。回到军中之后，岳飞急忙叫人把胡天宝、胡天庆、汤怀的尸体找棺材成殓，然后领着众将在陵前参拜，马上派人送回原籍。众将都累坏了，打一天仗，各回各营休息。唯独是岳元帅心里非常难过，晚饭也没吃，自己坐在中军帐内独对着孤灯，二目发直，想自己出世以来和金兀术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爱华山、青龙山、八盘山、牛头山屡战屡胜，没想到在这小商河朱仙镇吃了这么大的亏，一下子就死了三员将，尤其是伤了汤怀，像揪他心一样。明天怎么办？陆文龙还得出战，何人能打败陆文龙呢？岳云都不行，别人就更白给了，这可得如何是好呢？岳飞愁的在大帐中来回的踱步，转来转去。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鼓起三更了，也没有想出退金兵的良策。忽然帐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低低的音声颤抖的喊，大哥，我给你磕头了。岳飞扭头一看，啊，吓了一跳，进来的是他新收的降将，这位英雄叫王佐，王佐是岳飞的磕头兄弟。这个人平时不爱说话，很稳重，今天闯入帐内，跪在了门前，眼中流泪。岳飞一看，见王佐颜色苍白，浑身是血，左手拖着半截的胳膊，右胳膊袖子空了，胳膊整个砍下来，可把岳飞吓坏了，急忙到近前搀起王佐，兄弟，你是怎么受的伤？你这胳膊是怎么了？王佐眼含泪水，大哥，你别害怕，胳膊是我自己砍下来的。这是何意？大哥，今日疆场交战，陆文龙杀法骁勇，武艺超人，我军连败数阵，又伤亡了三员大将，我心里难过呀。尤其我见大哥茶饭不进，在帐内忧愁，我的心都要碎了，恨我自己不能为哥哥分忧解愁。大哥，从我投降之后，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为了看金兵，你舍命奋战，令人赞美。我王佐为了上报君恩，下可分元帅之忧，博个名留青史，学背古人要离断臂刺庆忌的故事，定了个苦肉计，剁去我一只胳膊，我准备去见金兀术去诈降，他见我断去一只胳膊，一定相信把我留在藩营，我想办法接近金兀术和陆文龙，把这两个东西杀死，出取大患，好为国立点功劳，也为大帅分担忧愁，故此特来拜别兄长。哎呀，兄弟呀，你可疼死我了。岳飞感动地抱住了王佐，流下了眼泪，兄弟，今日连伤三员大将，实实太怪于兄了。真是一将无毛，累死千军；于兄无才，劳兄弟你还砍去了胳膊，闹了终身的残废。想那金兀术多诈，去藩营危险，还是不去为妙。快到后营养伤，我不让你去。大哥，我决心已下，非去不可。再说我已经把胳膊砍掉，留我在营中也无大用，不如我去翻营，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不会出意外。如果你不让我去，

0: 就碰死在你的眼前。
1: 岳飞抓起王佐的胳膊看了又看，哎，兄弟呀、啊，你为国断臂，愚兄很感激，到樊营可多多留神，我听你的佳音去吧。
0: 哥哥，我走后不要再和金兵开仗，免得伤亡弟兄，等小弟回音再做道理。说完，王佐拿着砍下的胳膊离宋营顶大雪奔樊营，这才有一段王佐断背巧收陆文龙。
2: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在午间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此时此刻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节目的前30分钟，我们的节目上半场是属于我们的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一起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都可以继续的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我们快速奔跑，一起打开幸福之门，向着幸福的方向共同守望，并肩携手。那在节目的上下和前后呢，你有任何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 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啊，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那如果您或者是我们身边有我们爱着的人，依然是在踽踽独行寻找幸福的路上，5223-5215，来吧，为自己或者为他人来发声，向全世界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5223-5215 5223-5215。
5: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3: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6: 你好。
3: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6: 是的。
3: 好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浓情的日子啊，是我们接近的第一位为自己发声的女生，我们来按照惯例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好的。我是95年的。南京本地人，是本科学历。然后我目前从事的是设计方面的工作。 我的身高是1米65，然后平常的兴趣爱好就是对艺术类的会有一些研究，
3: 嗯，
6: 比如说一些画展呀，
3: 嗯，
6: 一些电影我都是挺喜欢的，
3: 嗯，
6: 然后性格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开朗一点的，
3: 嗯
6: 嗯，暂时没有了。
3: 嗯，好嘞，好像让我们能想起来形容我们自己的，一下子就会先想起这些主要的一些讯息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展开，让我更多的了解你，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你，好吗？
6: 嗯，好的。
3: 嗯，95年的本地女生啊，那今年刚刚好，才刚刚迈过这个30这个门槛啊。嗯，在畅想30岁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挺年轻的，但再说，嗯，我们在更年轻一些的时候，你会对30岁的自己有个怎样的畅想？
6: 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吧。
3: 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个时候对于想做什么工作，有没有比较明晰的一个想法？
6: 会有的，
3: 嗯，
6: 会有，
3: 会有的，就是说跟你现在做的工作一样吗？
6: 对。
3: 嗯，那我们大学是不是也学这个专业，艺术类啊？
6: 是的。
3: 嗯，一般因为你说你做设计工作嘛，啊，是在设计公司工作室还是在某些什么机构单位呢？大致说一下。
6: 嗯，在一些设计公司。
3: 在设计公司。
6: 对。
3: 嗯，那你们这公司主要是设计是什么？比如说建筑方面啊，水利方面呀，啊，还是等等是平面设计啊，哪些方面呢？
6: 嗯，主要是平面设计。
3: 哦，对了，所以你说你的兴趣爱好是跟艺术有关的，对吧？比如说看看展啦，音乐会呀，然后这个电影啊等等的，只要跟艺术有关的我们都不会拒绝。
6: 对对。
3: 嗯，那你算是得偿所愿啦。我们更年轻一些时候想着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我们的兴趣，然后这个兴趣爱好呢还是我们的工作，而且还给我们有一份安定的保障。
6: 对对。
3: 嗯，满意吗？
6: 挺满意的。
3: 嗯，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在工作上是挺拼的那种人？你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吗？还是说小富即安？嗯，挺好的。
6: 嗯，我是比较悠闲吧，自己。
3: 嗯，比较悠闲，
6: 就是，感觉没必要就是很拼。
3: 嗯，
6: 够用就行。
3: 就是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6: 对对对。
3: 哎，你95后也会这么想吗？因为你属于90后嘛，对吧？
6: 嗯，会的。
3: 嗯，因为我昨天刚刷到说现在的00后们，他们有一种少年老成感，就好像最大的才不到30岁，20多岁，但是他们好像已经阅尽千帆，就觉得躺平也不错。
6: 对的。
3: 他们甚至你跟00。
6: 对对对。
3: 嗯，兴趣爱好也最好相同，这样是不是最好？
6: 是的。
3: 但是呢，也别拘泥于这块，他也可以有自己的空间。比如说他，比如说你对运动，比如说足球你没兴趣，但是如果小伙子我们喜欢运动，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天地也是可以的。
6: 嗯，是的。
3: 嗯，好，那你现在是刚告诉我的说你想要的，你希望的，

0: 那么如果想让你做做减法，你不想要什么样
1: 减法
0: 来给我们说一说？对，你不太能接受的，
1: 就是不太能接受性格跟我不一样的吧。
0: 那展开说说嘛。
1: 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属于那种有什么事我会当场说出来，就是没有就是弯弯绕绕去猜别人想什么。
0: 好，你现在又说了你自己刚刚没有说的一个特质啊，除了开朗，你还是一个直爽的女孩，不喜欢绕弯子。
1: 对，然后就希望找的那个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你不要说你表现在脸上，你弄得我也不开心。
0: 嗯，还敢不说就罢了，还敢给我们挂脸，那这样是断然不行的。
1: 对，
0: 但我觉得、
1: 就是、我比较讨厌这种。
0: 哎，但是小姑娘，就依据咱们之前的恋爱经验，或者说跟异性的社交来看，目前来说，像现在的一些，比如90后甚至00后们，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那怪毛病的吧。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疏离一些，就最起码的到了咱们这90后啊00后这一代，咱们的那个社交啊教养啊其实大幅度的已经基本全都跟上来了，就不太会存在那种情商为负的，
1: 对对对，
0: 让你一蹦三尺高的，是不是？我觉得啊，
1: 是
0: 是的。有没有遇到过异性中尤其比如说相亲约会或者是谈恋爱之前的过往，就让你在约会的时候断断不能接受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人他不分场合的，比如说抽烟，不分场合的抽烟啊，就很让人烦。还有没有？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1: 暂时没有遇到过。
0: 好嘞，就是希望能找个直爽的，别弯弯绕一肚子心思的那种，这样咱们伺候不来。
1: 对对对，
0: 好嘞，那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没关系。
1: 对，
0: 关于这个呢，咱们了解的越多，就更加有利于我们的专业人士从海量的会员当中帮我们尽快的根据这些特质，根据你要的，根据你不要的来做出筛选和匹配，然后让我们快马加鞭，在约会的路上我们就策马扬鞭。一个人待久了会习惯的，有时候会觉得你身边的那个空气多了一个人呼吸都觉得他是罪过，其实人家也没有什么错啊。所以
1: 是的，
0: 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走进靠近幸福，有一段深入的亲密关系，我们成家，我们甚至是成为别人的父母亲，那我们就一定要打破我们自己已经过惯的生活那个圈子，
1: 对，
0: 走出那个舒适区。哪怕我们去见异性，我们特别尴尬，没话说，但你也得要练就那种跟陌生人尽快的打开话题，别把话题撂地上，同时又真诚的去跟对方沟通，很快的用我们的智慧头脑做出筛选，这个人他不是我的菜，那我们可以30分钟就可以判断出来，那我们就，我觉得我们就在情爱这条路上，这个功课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是个好学生了啊。
1: 是的，
0: 对，这样就少走弯路，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先走出来好吗？
1: 好的，
0: 希望尽快能够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开朗活泼，然后直爽，同时哇他还有亮点，就他也喜欢艺术，我们可以一起找个看展的搭子，看电影的搭子，去从事艺术活动的搭子，这个搭子我们可以搭一辈子是最好了。
1: 对对对，
0: 好，对对对，要行动起来啊，姑娘。好，那就先这样，再想到什么的话52235215随时来和红娘老师联系好吗？
1: 好的，
0: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热线52235215 5223-5215。

0: 15。此时此刻的江苏故事广播，我们开通热线，在空中鹊桥上继续等候着所有寻寻觅觅寻爱的人们，52235215。当然了，线上线下也有多种方式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可以添加关注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单身一些的资讯。公共交通欢迎大家乘坐地铁2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大行宫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衷心祝福所有寻爱的朋友们，再勇敢一些，再积极一些，我们才更加有可能遇到幸福，拥抱幸福，牵手幸福。52235215，我们继续看看线上等候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啊，你好。
0: 哎，你好，一个女生，我们今天又是女生专场，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吧？
1: 啊，对，是为自己发声的。
0: 好，那我们就再继续来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
1: 啊，可以的。
0: 好。
1: 大家好，我是95年的。然后老家呢是盐城的。现在的话是从事行政类的工作。担任公司的经理助理。那目前的话，我们公司的话是一家上市公司。然后我基本上是上班时间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以后，其实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加班。对。周末的话，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去一些，那个叫网红店打卡。如果约不到朋友的话，基本上我会在家里面打扫我的屋子吧。然后我是本科学历。爸爸现在还在职。妈妈的话已经退休了。现在的话，我想一下，我是一个比较爱笑的女孩。
0: 我听得出来。我听得出来。
1: 对。然后我喜欢就是周末的时候睡到自然醒。
0: 都喜欢，都喜欢。我想说牛马都喜欢，好吗？
1: 不过我工作还算是可以，就蛮多时间的。对。
0: 就是有很多空闲时间是吧？
1: 对。
0: 那都做什么？
1: 就是除了上班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又不用加班，然后中午我们又是双休嘛。所以还可以。
0: 所以都做什么？
1: 像有的时候我就跟朋友去网红店打卡呀，拍照啊啥的。
0: 刚刚说
1: 如果他们都对他们都没有空的话，我可能会宅在收拾屋子吧，我最大的爱好。
0: 好嘞。好。那还有什么呢？自己的主要的标签。
1: 我喜欢花，然后喜欢听音乐。所以我家里面一定会买一些新鲜的花来点缀。家里面让它会整个空间感会比较舒心一些吧。然后我也很喜欢看书。其实看书发呆就是我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对。
0: 真好。
1: 对男生的要求
0: 感觉是个宝藏女孩。对，等一下再说啊。爱笑的女孩，你待会儿我肯定会问你的啊。会觉得说到现在真的是像在挖矿挖宝一样。哎呀，这边亮一下，那边亮一下，捡起来看都是钻石。
1: 谢谢。
0: 95年的啊，本地其实算是本。
1: 算是本地
0: 江苏嘛，对不对？我们江苏嘛，本地女孩。
1: 哎，
0: 我们上周末刚刚去盐城出差。
1: 哦，是吗？
0: 盐城鉴湖，你知道吗？有一个怀旧小镇，我们在那里搞活动啊。
1: 哇哦！那里很棒。
0: 是的。所以刚刚说父亲退休了，妈妈还没妈妈退休了，父亲还没。
1: 妈妈已经退休了，然后爸爸是在这。
0: 他们是在盐城还是在南京跟你生活？
1: 在盐城。
0: OK。
1: 老家。
0: 多久回去一次呢？
1: 想回去我就回去。
0: 就是我因为我们上次出差是大家一起去的，我想问你，就是回去的话，比如说你用什么方式啊？是自己开车回去，还是说有现在已经通高铁了？是不是？
1: 我一般的话就高铁回去比较方便一些，我不怎么喜欢开车。
0: 你们现在回去大概1-2个小时能到吗？高铁
1: 能的，
0: 那很方便了啊。
1: 不算太远。
0: 回去的话，拔腿想回就回了。那爸爸妈妈他们现在毕竟妈妈已经退休了哈，可能翘首期盼着是不是把着手机刷着你的社交动态呀。
1: 我爸可能还好，我妈会这样子多一点。
0: 对，是妈妈跟妈妈妈妈的心思可能更加细腻一些啊。但
1: 是
0: 我想他们一定对自己的女儿的优秀也是心里有数的啊。我们现在在上市公司做行政管理的工作啊，经理助理。我想问，那我们这份工作可能是不是跟人打交道比较多，最起码跟这个经理打交道比较多，因为我们是他助理啊，对不对？
1: 会解决一些就是跟人打交道的问题，但是不太多。因为最主要还是老板他会自己来。
0: 让我想起了那个前不久的一个穿普拉达的女王续集。就真的要看我们的领导 boss 是个怎样的人啊。
1: 对，是的。
0: 好，但是我
1: 每个经理都不一样。
0: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空闲时间很多，这个工作也并不是需要我们经常加班啊。你的本科是在哪里读的？
1: 也在南京读的。
0: 所以跟我们刚刚在你之前打进那个热线的那姑娘一样，你们简直像像复刻的95年的，然后在本地读的大学，然后就工作也在本地。就我刚刚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像是非常丝滑顺畅的流水线。95年本科毕业，那应该有工作有小十年了啊，小十年了。
1: 对，差不多。
0: 现在工作也上正轨了，然后会觉得，哎，这么一大把的时间，那是要找一个人好好的相亲相爱的一起走下去了哈。喂，哎，我们在线吗？喂，突然的掉线了哈，我们请导播也联系一下啊。聊得非常的欢畅，把他的信息主要的再回顾一下。95年的一个盐城姑娘啊，在南京读的大学，现在工作了，在南京一家上市公司做行政管理工作啊，经理助理。父亲在职，妈妈已经退休了。这是一个自己说是爱笑的女孩，喜欢睡到自然醒，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比如说啊，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去打打卡啦，然后清洁收拾自己的屋子啦，养养花，买花啊，然后喜欢音乐，喜欢阅读，发呆，真的是一个内心非常充实的姑娘啊。好嘞，你回来了吗，姑娘？爱笑的女孩，你可不能跑掉哈。我刚又把你的信息在你消失的这十秒钟，
1: 两秒
0: 又回顾了一下啊，回顾了一下主要信息。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是一个就如果自己待着也不会太枯燥的一个内心丰富的、善于去管理自己生活的一个人。
1: 应该算是吧。
0: 应该是的哈。阅读啊，然后哪怕是发发呆，就是你知道现在都市人会有一种比如自己闲下来会有一种不配得感，他就会焦虑啊，我怎么虚度时光了，哪怕是在那发发呆，就会觉得啊，我怎么今天什么都没干。那些
1: 过得也挺累的。我不是
0: 有的过来人告诉我们说要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其实发呆也是一种有效的休息哈。
1: 是的，放松自己嘛，不要老是紧紧绷绷的。
0: 对，
1: 何必呢？
0: 松弛一些，现在都讲究的一个松弛。哎，我昨天也刷到一个词，是最近的热词，叫什么？心脉受损，听过没有？
1: 没有，
0: 就最近流行起来的，叫哎呀，说这个人怎么 emo 了，怎么就没提不起精神？说现在全员心脉受损了。但是我感觉你还是充满活力的啊！只要我们心里对幸福有向往，我们就要珍惜这种热情，珍惜这种好奇，珍惜这种热望，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否则的话，他那个热望也很容易，比如说心脉受损。
1: 是吗？
0: 对的。
1: 我可能很少心脉受损，所以我就没有看到这样的这个词。
0: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咱们要行动就要跑起来啊，别等到那一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岁月时间会给你带来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还觉得我永远不会涂口红呢，我觉得俗气死了。现在我什么妆都不化，我都要涂点口红才能出门。 少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穿高跟鞋。

0: 那我还不是后来拥有了很多双的高跟鞋嘛，就咱们永远别说永远但是我们现在当下的心里的热情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啊，我们就是要社交，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就是要找对象，所以我们要说一说想找什么样的
1: 啊，
0: 嗯，现在想找什么样的来，
1: 88年到95年之间的都可以，
0: 嗯嗯，
1: 然后身高的话173以上吧，
0: 嗯，你有多高？
1: 有，我自己的话165，
0: 嗯，
1: 穿高跟鞋165，
0: 嗯，好，继续。
1: 其实上身高不是很高，
0: 嗯
1: 嗯，就差不多160这样子，
0: 嗯，
1: 但我对外都说我165。
0: 好的，还有吗？
1: 然后本科学历，
0: 嗯，
1: 本科学历，然后嗯，在南京有房吧，
0: 嗯
1: 嗯，性格的话。有责任心啦，上进心啦，
0: 嗯，
1: 然后比较幽默吧，
0: 嗯
1: 嗯，对，没了，
0: 嗯，好嘞，责任心、上进心，这是对于一个成熟男人、社会职业男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啊，对于家庭的要求。那幽默，我告诉你，可真的是。你得像挖宝一样的去发掘，对，嗯，一般来说，他要兼具智慧和反应能力，同时还有表达能力啊，输入输出都有挺高的要求。
1: 卡在这了吧？嗯
0: 嗯，但是我们不去见人，
1: 就没找到合适的。
0: 是的，嗯，但是我们不去见人，我们就永远都不会认识到是谁有上进心，是谁在工作上又有责任心，而且他还那么难得的幽默呢。我们就去当一个矿工，好不好？就去挖矿，
1: 好啊，
0: 因为我们自己不挖，你说那个矿在地下，它也不可能主动的去冒出来，是吧？在自己幸福的领域里面，我们做一个勤快的挖矿人啊！52235215，想到的时候随时可以补充啊。今天这个电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喂。那我们就在这里啊，跟姑娘说声再会，深深的祝福她，深深的祝福52235215，姑娘，我们下次见。好嘞，也和大家相约稍后见，稍后我们的幸福时光，子君继续回来和你相伴相行，稍后见。
2: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齐豫的一首老歌《飞鸟和鱼》，半点回来，在一起之后，各位欢迎继续的锁定今天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和你在一起，在爱的公益情感课堂里，子君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节目的上半场是我们的幸福情缘啊，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前半场前30分钟，半点回来的幸福时光，我们继续针对爱这门功课，活到老爱到老学到老，我们一起继续谈谈情说说爱吧。不过下半场这个话题呢，延展之前聊一个八卦啊。在上个月月末的时候， Twins 组合当中的蔡卓妍，就是阿萨，她晒出了一个婚纱照，配文是恭喜我嫁你，恭喜你娶我。那在五月中的时候啊，就距离他公开的示爱晒出婚纱照，你算算看，可能有半个多月。那港媒呢就爆料说，他呢含泪向好友

倾诉啊，委屈啊什么的，婚后的怨尤，中间有那么小二十天，哎，这个时间跨度呢，比很多人双十一等快递的时间还要短吧？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因为港媒呢，咱们也知道啊，总归是有很多的这个真真假假的新闻。但是我们想说到的是什么呢？二十天能发生什么呢？二十天足够一对恋人度完了蜜月，回到日常，也足够让滤镜碎掉。婚礼上的誓言还在耳边，现实就已经翻脸了。他可能忘了婚前的承诺，而他发现自己嫁的不是想象中的那个人。从我愿意到我后悔，只需要朝夕相处。这听起来挺荒诞的啊，但是数据不会说谎。国内某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曾经透露说，闪婚群体的离婚高发期就集中在婚后第15天到第45天啊，这个数字挺敏感的吧。婚后15到45天，这是高敏期，闪婚闪离的一个高发期。那原因是什么呢？热恋期的多巴胺只能够撑那么久，等到激素褪去了，两个人赤裸相对才真正的看见对方。婚前看见的是精心打扮的模样，婚后看见的是早晨没刷牙的样子。婚前听见的是我会照顾你一辈子，婚后听见的是你怎么又这样。二十天足够从云端跌到地面上去。那为什么仓促的婚姻容易破碎呢？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情感透支，就是用高浓度的浪漫和仪式感掩盖了本该慢慢磨合的差异。你像阿萨的蔡卓妍的这个官宣方式呢，就是典型，他没有任何铺垫，好像平时也没有人去更多的去拍到他们，比如说在恋爱啊，在拍拖啊等等，没有任何铺垫，突然晒了婚纱照，配文甜到发腻，似乎到了感情的高峰期，而且晒的超大的钻戒，还有结婚的婚纱，还有什么呢？每一个元素好像都在说，哇，我太幸福了，我很幸福，我找到我的一生所爱了。但是真正的幸福不需要那么用力的去证明，就越是仓促的，让人一激灵的这个新闻式的婚姻，越需要用高调的仪式来遮掩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他越是缺什么就越喜欢炫耀什么，不是他们故意要骗谁，而是连自己都在骗自己，我一定要幸福给他看，给所有人看。可结果呢，用力过猛，弦断了。婚后不到一个月，可能我不是说他们这一对啊，就是新人可能就会暴露了婚前藏起来的毛病，比如说不体贴呀、控制欲强啊、冷暴力啊等等。那当另一半发现这一切时，婚礼的蛋糕还没有过期呢，不是他变了，而是你清醒了。那我想这件事情能够上热搜，并不是因为蔡卓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因为太多的女人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曾经有人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说恋爱三个月闪婚，婚后第18天丈夫因为一件小事摔了碗，她蹲在地上捡碎片，而丈夫呢没有帮忙，只是说了一句，能不能别惹我生气啊。她说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

还有一个女生婚纱照拍了九组，婚礼请了300人，朋友圈连发7天，婚后一个月丈夫出了轨，她哭着说她追我的时候那么认真，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答案是追你的时候他是在追啊，那是狩猎的模式，全力以赴，追到了进入饲养模式了，哪有猎人会一直在跑的呢？就像鱼钓上来了，他还会一直一直不停地去投饵料吗？婚前的

其实在这里并不是拿着蔡卓妍新婚的蔡卓妍举例子啊，也不打算去过多的评判他们，因为别人的小日子我们都不知道，仅仅是从港媒的八卦新闻当中去了解到这些隐隐约约有听说啦这个消息，没有足够的信息。但我想说的是，每一场类似的仓促的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点，当事人把想结婚当成了可以结婚。想结婚是什么呢？是欲望，是被催婚的压力，是年龄的焦虑，是别人看见别人幸福的不甘心。可以结婚是什么？是能力，是看清了彼此的底线，磨合了生活的习惯，算清楚了账本，还能够笑着说余生请多指教啊。想结婚的人20天就会崩溃，可以结婚的人20年了还能够牵手散步。阿萨今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3、44岁的样子啊。那这个年纪的女人不缺钱，不缺阅历，不缺追求者，她为什么还会有点仓促呢？显得，因为所有的人都一样，再成熟的女人在被爱这件事上也会犯糊涂，这不是她的错，这是人性，但是代价呢，只能够自己承担。

那说到这里，最后啰嗦一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正在一段关系当中啊，指的是未婚的啊，对方催你结婚，而你并不是那么热烈的想要跟他一起度过余生，你说不清楚为什么犹豫，他明明也挺好的呀，周围人都说他好呀，我父母也满意，但是为什么我犹豫呢？朋友们，姐妹们，请相信你的犹豫，你的直觉比你更加清楚，你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婚姻不是打卡景点，不需要赶在某个年龄前必须要去到访，晚一点没关系，看清楚再下注，毕竟这张门票买了就不好退。而传闻娱乐八卦当中20天就能心碎的头疼的婚姻，不是因为他脆弱，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可能就是纸糊的，纸糊的风一吹可不就散了吗？而真正耐久的婚姻是水泥浇的，干得慢但雷打不动。其实我想说，蔡卓妍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会不会离婚，人家到底幸不幸福，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这场婚姻真的只撑了20天，那其实也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终于醒来的时间。但愿我们都不需要用20天的眼泪来换来这个道理。刘若英，久违的奶茶，刘若英，爱情不是情歌。

一首情歌，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追寻当中吧。那天我们的后台收到了一条私信啊，一条评论，我一直记到今天啊。他说，这是一个女字边的她啊，她说我都40了，人生过半，但从来没有被真正的爱过。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会觉得后劲儿特别的大，时不时想起来百感交集，同时会发现其实我们中间，我们身边，我们这个国度，可能大多数女性都没有体验过真正的亲密关系。那么就像刚刚我们问出那个问题，幸福是什么呢？我们再来问出第二个问题，既然都没有体验过真正的亲密关系，那么真正的亲密关系又是什么呢？如果简单的定义一下，真正的亲密关系是懂得吧，是彼此理解，是互相接纳生命的不完美。但是落到现实当中，我们只看到那些假性的亲密关系。比如说啊，一种是母婴式的关系，你不是嫁丈夫，哎，你结婚了，但是你呢不是嫁给了一个男人，你是在养儿子。你不仅要工作，你还要包揽所有的家务，照顾丈夫的情绪。他需要你时，你随叫随到；你需要支持时，他总是缺席。有没有这样的？也许在这个一个个的案例深处，尽是悲哀吧。在这种关系里，母婴式的关系里，你只有被需要的价值，而没有被理解的需求。第二种是假面夫妻，表面完美，内里空心，看着吧，哎，光鲜亮丽的，可是内里却千疮百孔。在婚姻生活当中，在亲密关系里，没有交流，没有关心，没有互相的扶持，这样的婚姻，你觉得像不像牢笼呢？让人窒息。这是第二种假面夫妻。第三种就是权力的战场，婚姻不再是家，而是竞技场加角斗场。谁赚得多，谁付出少，谁在剥削谁，谁又该听谁的。你看两个人啊，从爱人变成了竞争对手，婚姻就成了互相算计的一个场域，都在比，比狠，比谁对自己的娘家人都更贴心，花得更多，都在逞强，谁先倒下谁就先输了。是不是这几种啊，随手拈来的啊，这几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我所说的假性亲密关系啊，母婴式的，假面夫妻，权力战场等等等等，还有没有？太多了。那为什么我们就没有真正的亲密呢？因为啊，我们有太多的怕，害怕的怕。表达脆弱吗？怕伴侣觉得烦。表达需要吗？他可能不接受。于是我们慢慢的就习惯了压抑，只求。

都表面的和谐。在最亲密的人面前，我们也习惯了回到自己的家最熟悉的那个空间里面，我们也习惯了戴着面具。再加上啊，我们的确也有一些男同胞啊，男同胞们不要喷我，很多的男同胞他们习惯了用解决问题的思维来处理妻子的情感需求。举个例子说啊，妻子说啊，我今天好累啊，那丈夫会说，累就早点睡呗，叫你每天刷手机。你看，鸡同鸭讲，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但是对亲密的需求是永恒的需求，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年轻还是年迈都需要。那我们就该如何走向这亲密的关系，走向真正的亲密呢？答案来了。首先，我们要敢于表达真实的自我。当你下一次感到委屈的时候，不要再说啊、哦，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你要直接的告诉他，你刚才那样说让我好难过，我需要你抱抱我。把你的感受和需求具体的说出来，说给你家里的那个直男。别绕弯子啊，别委屈自己，别藏着掖着。接着呢，你再聊点没用的废话呗。不要你们总是谈你们的房贷、你们的车贷、孩子的功课、补习等等。你可以试着问一问呀，亲爱的，你最近有特别高兴的事儿吗？哎，你最近担忧什么呀？我觉得你可能有点心事，你在焦虑什么吗？哎，亲爱的，你小时候梦想是什么呀？现在实现了吗？等等，这些没用的废话你跟朋友都会聊，为什么跟自己最亲的人没得聊了呢？只有这些没用的废话才是通往真心的路径，朋友们。而最重要的是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吧，停止过度的付出，停止牺牲自己，不管是男是女啊，这话我要说，你不需要通过伺候他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去读书呗，去赚钱，去社交，去变美，去成长，当你闪闪发光，他自然就会重新的去审视你。我想每一位都值得被真正的看见，被理解，被完整的爱着，这并不是奢求，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最后我想说啊，朋友们，听到这里的朋友们一定也是有很多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是在寻爱的路上寻寻觅觅的哈。咱们不要怕亲密，真正的爱，这是人间最珍贵的礼物呀。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别在那些假性亲密里浪费我们宝贵的一生。梦见你

这是会唱歌的戴佩妮，你要的爱。在我们今天的情爱画廊当中，想一想我们要的幸福是什么，我们要的爱，我们要的真性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是子君，感谢你的一路陪伴，在幸福的路上，我愿做那个永远永远和你陪跑的人，助力加油的人。幸福时光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常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

0: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资深的教育规划导师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对升学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呢分析大量的实战案例，为我们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的升学规划指导，为大家呢提供专业实用的知识，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请出张老师，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对，那么张老师呢在今天520的日子里面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确确实实呢，我们这档节目呢既是一个给大家带来教育规划方面知识的节目，也是一个有爱的节目，因为我们时时刻刻也关注到孩子的学习，关注到家长的陪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孩子的学习呢提供非常好的帮助，那么对家长的这个教育呢提供非常好的规划，让大家在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当中呢不焦虑，这就是我们节目呢最大的一个宗旨了。那张老师呢也是在昨天调整了以后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进行交流。张老师休整的怎么样啊？休整的怎么样？
1: 很好，
0: 对吧？我觉得啊，这个张老师来了以后，我的状态也很好。
1: 啊，是吗？
0: 对对对，就是
1: 每天看到我都很开心。
0: 不不不，其实昨天就是，昨天开始的，我的嗓子有点哑。今天呢，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1: 那昨天就是看到小哥在这儿直播，嗓子就有点哑。今天看到我了之后，立刻恢复了。
0: 也没有恢复，就是恢复的过程当中，恢复的过程当中。昨天呢，李老师呢，他也不敢多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医生跟他讲说，他读书的话，他头上那个会扎弦，
1: 脑袋就会进水，
0: 所以他昨天特别特别的矜持
1: 啊，是
0: 矜持的让我有点不适应，
1: 是吧？
0: 但是
1: 不行啊，我觉得还是要多说说比较好。
0: 对，
1: 哎，因为我们要对得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以一定要把干货不停的输出给你们。
0: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要了解到中考在即啊，我们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目标学校和成绩呢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进行很好的这种规划。那我们节目的热线呢是844-5299和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问候收音机前的您，您可以呢在收听广播的同时呢观看同步的抖音直播，我们的左上角呢有一个爱心，那么您可以呢把它点亮，如果说您的这个爱心已经悟的了。

0: 那你就抓紧时间再点一点啊，点一点以后呢，就是收看20分钟啊，就可以升级。昨天呢，我们有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们的这个攻略，就是第一个点亮小爱心，然后点亮这个陪伴之旅的关注啊，然后呢，收看20分钟以上，说是有290的亲密度啊。昨天有一位朋友说，我还有2200的亲密度就升到12级了。那么按照这个结果来说的话呢，您可能在一个礼拜到8天。天天观看的话呢，就已经能够顺利的到达12级。那我们提醒升级前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升到12级的话呢，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帬您孩子呢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如果您升到15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帬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我们知道呢，现在是2026年的5月20号，离我们的中考好像是只有整整的一个月了，
1: 整整30天了，
0: 对吧？离高考的时间更近、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呢，大家都是，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的家长，在家里面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
1: 焦灼的时候，
0: 最后的一个决战时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秦淮区是最先进行二模的区，
1: 是的。
0: 然后到6月初的时候呢，基本上每个区的二模都已经结束。
1: 对。
0: 那二模呢，也是我们中考之前的最后的一场实战演练。
1: 对，是的。
0: 啊，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大规模的演习啊。那么之后大家就是做好所有的精神，准备上战场，然后进行一个总的复习啊。
1: 对。而且当然了，刚刚大嘴讲完了以后啊，我觉得也不得不说的是，我们已经有一部分的家长和孩子已经提前上岸了，他们就已经放下了重担啊，我觉得他们会轻松很多了。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他们此时此刻已经轻松很多了。
0: 我们向轻松的家长的表示祝贺啊，然后呢，你们的这个辛苦呢，也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欣慰啊。我们对还在努力的家长表示鼓励啊，你们相信，你们付出了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啊。
1: 哎，对。
0: 然妈妈问了张老师一个问题：你好，张老师，今年卫校护理是不招男生了吗？
1: 哎，没有啊，什么时候说南京卫校护理一直是可以招男女都可以招的啊？只是不能招的是什么？就是助产只招女生。
0: 对，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助产只招女生。
0: 好的，我们看到小白牙手作说您的头发又自来卷了啊，自来卷了。然后静讲说您高考还有18天。高考还有18天。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高考学生来说，其实这18天他们就只需要刷题，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心态调整好。接下来的时间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高考生来说啊，他们会觉得会很珍惜这最后为数不多的在校时光了，这也是他们中学生的最后18天了。
0: 对，这个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二模以后啊，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个模拟实战的声音啊。
1: 对，是的。
0: 是吧？可以吧？
1: 对，
0: 我们来安排一下子啊，
1: 安排一下。
0: 对，让你们听听这个声音，
1: 让你们听听。
0: 提前
1: 每年在南京高考上空漂浮的，
0: 还有中考
1: 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声音，
0: 对，
1: 余音绕梁的声音啊。
0: 其实不光是中考和高考，我们那个声音啊，在各个的考试现场都会播出
1: 游荡。
0: 都会播出，都会播出啊！
1: 哎，字正腔圆，字正腔圆，对，
0: 好，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啊，我们在这样子等你从五台山带队回来，二模结束以后，我们放一下，好吧？
1: 哎，对，是的，
0: 好吧，
1: 完全是，
0: 好吧。二模结束以后，因为正好呢，二模结束以后也差不多，正好高考也要开始，
1: 对
0: 吧？我们先提前放一下啊。
1: 对的，
0: 好吧。那个小静儿问说，二模是不是接近中考难度了呢？
1: 那接近中考的成绩，但不一定接近中考的难度。
0: 对，好吧。好。余宝讲，27年高考还有383天。
1: 幸福。
0: 未雨绸缪啊。
1: 对的。
0: 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啊。
1: 其实这等待期还是很好的。
0: 好。那个静说，今天南信大综评公布了，估计 25462名同学通过了初审。
1: 其实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去发现这个初审的过关的孩子还是很多的，但是说实在话啊，其实实际上南信大这两年和南邮的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0: 是吧？
1: 他们从原来的对于要五大联赛的孩子的竞赛才可以入围这个综评，到现在改成不要五大联赛也可以入围，然后也去奖项去竞赛化之后呢，他们也是希望在初审的时候能够多圈更多优秀的孩子进来，然后你入围了之后呢，那他们的竞争对手就是南邮大嘛，然后那就是为了圈到更多的学生进来之后呢，吸引到孩子最后只去填报他们家学校，所以他们现在也改变策略了，就是原来可能过关的孩子很少，因为他们也有优势嘛，也有自己的优势嘛，所以他们就是南信大有自己学校校园的优势，那后来呢为了更好的能够跟这个南邮竞争，然后就把这个圈放得越来越大了，不是坏事啊，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好事，当然同样你想要考这个学校的竞争变大了，仅此而已，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过初审啊，不要怕啊，不要怕，没关系的，有实力的孩子还是有实力的，
0: 对这个初审嘛，这个他可能
1: 对圈很大，
0: 放的比较宽一些，
1: 对
0: 放的比较宽一些啊，
1: 对，没错，
0: 对吧，你看那个世界杯预选赛也有多少个国家参加的，对吧？最后进决赛圈里不是放宽了，也就是48个嘛。
1: 对
0: 吧？然后我们来看看青谷幽兰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如果中考分数580，可以报考南卫校什么吗？那可以报考南卫校怎么样？
1: 好，南京卫校今年因为取消了5+2的护理了，所以曾经最高分的5+2呢，哎，是这样子的，他们已经对接的常州大学呢，他现在已经不跟我们合作了，哎，他跟人家常州自己的卫校去合作了，所以呢，我们南京的孩子今年如果你考580分这个学校的话呢，你就只能上5年1贯制了。当然，大家想一下啊，往年那么积极的给孩子做工作的5+2护理专业，如果有很多的像这样的580、570、560的孩子，都在拼命冲刺着护理专业的话，本来是准备冲5+2的，但是因为上一周开始就已经公布了5+2护理已经取消了，那这些你看，就像青谷幽兰他们家孩子都能考580。现在就只能报5年1贯制的护理的话，大家可想而知，今年5年1贯制护理可能会被大水冲得分很高。这个水从上面漫下来，那这个专业的分就会被冲得很高。
0: 是的。
1: 否则的话，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5+2的护理专业啊，每年在5+2的护理专业虽然只收了2年，但是这2年的录取分数线是呈上涨趋势的。
0: 对。
1: 在日渐上涨的这个5+2护理其实已经被很多家长所接受所青睐所认可，那么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是希望孩子未来去保就业，而不是死卷高中死卷学习最后还没有目标没有结果，然而这一次的5+2护理专业的取消意味着我们很多翘首以盼的想要直接7年保本护理专业的这帮家长们可能就会落空，他们可能就只能去卷5年1贯制。然而据我了解的是，在2年前没有7年本科5+2护理专业的时代，我们的5年1贯制南京卫校护理专业也有很多570、580，甚至也有600分以上的孩子去选择南卫护理专业。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了，从现在2026年的中考开始，我们南京的卫校护理专业又开始进入到了高分，宁可放弃4星高中也要保就业保护理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白热化的内卷程度了啊，可见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心里还是很清醒的，他知道我的孩子570、580卷高中我们卷不了名校，那我就要保就业，很多家长现在越来越清晰了，当然不是因为5+2护理专业 取消它才清晰，或者是也不是因为有护理专业的五加二它才清晰。其实早在几年前，三年前没有七年本科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有很多高分段的家长会去

0: 选择护理专业的。
1: 嗯，
0: 所以这些情况之下，我觉得今年选择护理专业的南京的家长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增加一下孩子的竞争力了啊，中考的分数还得再往上冲一冲啊。
1: 好，那佳音姐姐呢一开始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模二模是不是全市统考，我们有热情的粉丝已经回答他是区统考，说是各区啊，我们感谢小糊涂日记和糖果丸子给他的解答，
0: 是区统考不是市统考，
1: 对，
0: 区统考
1: 是区统考，各区的统考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佳音姐姐就叹息了一下子啊，她说我们现在都是和选委联考，小孩都考糊的了
0: 啊。那你是选五区的是吧？选五区的二模不存在什么叫做跟选五区联考，不存在跟选外联考，因为他这一次选五的一模试卷难度是对标的中考，不是对标的选外，所以人家选外孩子优秀与否，其实跟你们这一次的选五区的区统考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他对标的是中考难度，不是选外的难度，所以您家孩子如果考虎的了，那跟选外孩子没有关系的啊。就是其实我们要找到孩子一模考试真正的症结在哪里，因为70%都是基础分的情况下，你就算你的孩子100分的卷子低于70分，120分的卷子低于84分，那就是他基础不牢靠，跟选不选外考不考虎没有关系的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孩子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佳音。
1: 好的，我们张老师的这个解答希望您能够知道啊。好，我们提醒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之后呢，就点亮灯牌来提问，我们这样的话呢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好的，那么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现场的热线是844-52999 8465-26111，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呢进行关注，我们在同步直播。因为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呢，张老师在，我们也会在广播当中呢来抖音的同步直播，这样的话呢您也可以对升级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之间呢，我们张老师也会在晚上这个冲刺阶段呢也给大家冲刺的进行直播，所以大家晚上也可以观看。那么这样的话呢，每天基本上有2场直播可以观看升级啊，希望您能够到这个时候呢能够升到12级，升到15级，我们张老师呢免费的帮您填写志愿。好吧，那我们也是助理老师跟佳音姐姐联系了，说可以把各科成绩发给助理老师，老师给你做试卷的分析，右下角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和我们的助理老师联系。另外呢最近的几个活动跟大家说一下，5月23号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张老师呢将带队去五台山开启五台山的如愿之旅。那么这个呢是2日团，所以5月23号出发，5月24号回宁。另外5月31号张老师还要去招商银行和大家开展一个中考不焦虑的讲座，也欢迎大家呢报名。那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也可以点起来。好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调整一下，回到节目中来。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5月20号啊，我们也会把它称之为520的日子啊。
0: 对的，
1: 对，张老师今天
0: 有人收到520红包吗？
1: 是吗？
0: 大嘴老师今天有给何老师发红包吗？
1: 还没有发工资。
0: 好了，我们就先把仇恨先拉起来。哎呦，来，潇潇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乖乖，潇潇已经收到了。零零后就是不一样啊、哦，
1: 没有红包转账啊，行啊，
0: 就是转账也可以，转账也可以啊，就是零零后就是不一样啊、哦。
1: 在上节目之前，如果是转账还可以的话，在上节目之前刚刚发工资，然后已经把肚子叫他了，
0: 把他。好吧，真幸福嘛，
1: 肚子叫他了。
0: 真幸福哦、嗯！我们这个花花也没有收到，钱钱也没有收到的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交代哟、哦。
1: 但是我们的粉丝们给了满满的挂念，对吧？
0: 对的，对的。
1: 绿手帕爸爸讲说，今天又咨询了一天啊。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是的，是的。
1: 嗯，还拍了好多视频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这个。然后，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今天发型这么不好看的情况下、嗯，今天给我拍这么多视频是干什么？真是的。
1: 哎，蛮好的
0: 啊，真的。
1: 我跟你讲，我今天我就客观地跟你讲啊，蛮好的。我跟你讲，有时候呢，这个不一样，而且呢，现在这个拍视频的时候，相信潇潇老师的手法，对吧？
0: 哎，
1: 我们看有这个，我今天上您来上节目之前，
0: 哎，
1: 正在抖音上面刷直播、嗯，哎呀那，突然看到我们一个南京的知名博主，
0: 哎。
1: 就是他每次出镜都是穿旗袍
0: 哦，真的、啊，南京的，
1: 哎，你不晓得吗？
0: 不晓得哪个？
1: 能讲名字吗？
0: 能讲
1: 哎，就是他每次他也算设计美式嘛、
0: 哦，
1: 就到哪个地方就是哎，带我哪个，带我那个茶缸子朗朗，你还看过吗？
0: 哦，真的我没看过，我没看过。
1: 小凡老师啊？
0: 哦，这哦，小凡老师哦，是以前南京来的不？
1: 应该不是
0: 小凡，
1: 不是
0: 哦，不是那个，
1: 不是是一个喜欢穿旗袍出镜的博主、哦，他今天正好在化妆，正好是素颜。素颜哦，
0: 在哪块化妆、
1: 啊？在直播间。
0: 哦，真的，真的，真的。
1: 这是素颜的时候
0: 才，真的，
1: 可能那底妆还没打呢。
0: 哦，真的，真的。
1: 搞了一个那个洗脸水，那边喷淋。
0: 哦，在那拍洗脸、哎，那是洗脸水啊。
1: 哎，不，
0: 那不是化妆水吗？那不是，哦，是
1: 小凡老师
0: 是洗脸水。哦，是南京的。
1: 那这不正在直播吗？
0: 哦，这是南京的。
1: 对对对。
0: 呀妈呀！我怎么为什么我这里没有刷到过他呢？
1: 没刷到过他呢。
0: 对，
1: 这个我们有我们的著名戏曲节目主持人刘总特别喜欢他。
0: 哦。
1: 天天跑过来，哎，那个小凡老师吗？我跟他，你想认识他？
0: 哎哎。
1: 我得联系一下他好。然后我们戏曲节目主持人刘总很羞涩的说。哎，这个，我就觉得蛮好的。
0: 嗯，哦，是是是，哎呀，真的很好，而且它代表了南京拍戏的那种，古典大气和端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不好惹的样子。
1: 但是我觉得你有没有看到呢？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代表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对美的审美啊，就是男同志对审美啊，
0: 对对对，
1: 不能够太纤细。
0: 不能太瘦，
1: 对吧？其实他的架子还是蛮大的啊、哦。那、今天，但是我就客观的讲一句、啊，
0: 哎，不会吧？有没有可能是在镜头上看上去大，但是他实际上是很瘦的人？
1: 哎，也蛮宽脸，肩膀蛮宽脸的。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但是我客观的讲一句啊，我今天没有，他素颜的时候，我给他的留言是素颜也很美，很美，美美的
0: 啊，美美的。
1: 这个我是从客观来讲
0: 的，对，从一个男性的审美角度上来讲的、
1: 对对对对，因为素颜真的是不错的啊，
0: 那你为什么会讲到小凡老师头上呢？
1: 哎，
0: 你这个楼。
1: 为什么会讲？哦，我就哦，是你讲，是你今天发型不好，他带你这个叫什么拍视频？那懂了
0: 啊，
1: 对吧？我就讲小凡老师
0: 拍摄还是很重要的，
1: 不是小凡老师素颜美美的，对吧？他不怕，那么你也不怕，你也美美的，
0: 是这样的。
1: 我的妈，总算绕上来了。
0: 讲半天，你讲小凡老师是什么理由呢？
1: 对吧？
0: 好吧。求生欲满满，
1: 对吧？
0: 因为今天520想跪榴莲。
1: 现在人家不是跪榴莲，
0: 现在跪什么？
1: 跪那个叫什么
0: CPU 现在那么贵，敢跪吗？好贵的，
1: 好像没有榴莲贵吧？
0: 没有榴莲贵啊？哦，好吧。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好像现在
1: 我们反正我小时候是跪搓衣板，
0: 搓衣板，
1: 哎，搓衣板，
0: 小时候都跪搓衣板，
1: 搓衣板，然后我妈说，你跪那个。品类还是归有冷却的、
0: 啊、
1: 我说归品类。

0: 没有，我小的时候我妈就会拿搓衣板来吓唬我、
1: 嗯、
0: 说去跪搓衣板，但是从来小时候没跪过啊，也没有体验过那个跪那个有棱的那个。
1: 我跪过的
0: 啊，真的、
1: 我跪过的、
0: 就是妈只是拿那个吓唬我，但是从来没让跪过。
1: 后来还不听话，我妈就升级换代了。然后我每次都去，妈妈，我今天搓了，我自己跪搓衣板，然后我跪平的那一面。我妈说搓衣板换到了两面都是冷的。
0: 妈妈太狠了、
1: 哎。
0: 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女性的栏目、
1: 嗯，
0: 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心理咨询老师啊，就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咨询老师，他、就介绍他自己的母亲，因为五月份是母亲节嘛，
1: 是。
0: 然后他就介绍自己的母亲，说他们家就是兄弟姐妹好几个人，说从小到大他们家就有一个习俗，
1: 什么习俗？
0: 就是当妈妈生气的时候、拿起戒尺准备打孩子的时候、只要你跑出了这个家门。妈妈就这个事儿就算了、所以戒尺这个东西向来在他们家兄弟姐妹眼里啊，就是妈妈装腔作势的一个道具，只要妈妈拿起这个表示她生气了，只要她拿起戒尺想要打孩子的时候，她说我们兄弟姐妹只要跑出这个家门，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是吧？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去想一想啊、就是为人父母的不容易，
1: 对，
0: 然后长大了以后才能体会到，这才是真正的爱。
1: 是的，其实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如果妈妈能够拿翅膀打我们几把，
0: 而且还醉到院子跑，
1: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后来我妈为什么拿拖鞋刷我呢？就是因为
0: 拖鞋便宜，
1: 然后主动地找她。让他拿翅膀打，然后我那时候还那时候看武林小跟人家学的，就是瞬间把肌肉绷紧，他翅膀会打我打端的那。
0: 对的对的，孙婉玲说的对的、台湾的一个教育心理教育
1: 对吧？
0: 对，家庭教育专家。
1: 孙婉玲就问了说，可爱的老师们，今年有新增的五加二吗？
0: 目前看到的是没有、目前看到的是没有，
1: 对吧？
0: 然后我们具体的要等到六月初的时候，我们会有中考指南发下来，然后我们来再去看、
1: 对，
0: 因为去年增加了一个五加二的装饰设计专业、然后今年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啊，目前我们没有看到、
1: 是对，现在有人说弄个双机位，只不过切换镜头，不要老转来转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
0: 经费有限，
1: 广播电台，广播电台能给您看到了就已经不错了。再说了，本来我是不准备出镜的，对不对？我是不准备出镜的，
0: 主要还是经费有限。
1: 对，主要是张老师，我们关系好，哎，对吧？
0: 因为在省广电做节目，他们演播间是有明确规定是不允许带手机进来的。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哎呀，这个叫嘛？也有规定，哎，就是我们不能。昨天还跟我发信息问武林说，你拍的视频里面有没有带上文艺广播的这个 logo 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个版权意识很强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一开始我说或多或少可能也，我来想，我把我的1000多个视频全部看了一遍，没有，
0: 没得。
1: 没有，没有，
0: 没得，
1: 没有。我说我
0: 连或多或少都不给了，都没有了，就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很好。
1: 我出去都是相声演员和非遗传承人，
0: 就不打省广电的抬头。
1: 对对对对对，好吧，我们上半段呢就是这样，稍事休息要回来啊。提醒大家呢，中国好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抖音号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了以后，非常非常好的啊。那么可以升级的话，张老师会给您带来很多的福利啊。那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请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下半段的节目，依然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的。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 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

0: 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哎，这个都是儿时的回忆啊。
3: 我没有告诉过您，这个东西不能手插进去啊。
2: 那时候小孩，那时候的插座跟这个不一样，不是用螺丝拧进去的，你知道吗？
3: 嗯、
2: 是那个木头的器子打在那个石灰墙里面的。嗯、
3: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簧片，对吧？
2: 对对对，我是把那个底座那个器子整个从墙里面拽出来。
3: 哎呀。
2: 知道吧，就是我们家所有的插座都
3: 是。你是没得玩了，你是。
2: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调皮的一个人。
3: 是吧，但是反正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有关于家里的电门啊这些东西是妈妈刻意去专门教说手指不能伸进去。
2: 对对对。
3: 好像是以前吧，以前人有很多的这些安全意识是通过扬子晚报，因为扬子晚报上面会说哪些孩子然后把手伸进去然后触电身亡的，然后家长就会专门把这个扬子晚报里面的内容然后拿出来朗读给我听、然后专门把我带到电门面前，然后说这个手不能伸进去，说小朋友就是因为手指码头伸进去了然后就触电死掉了。
2: 我其实呢那个呢他不是伸进去摸，就是主要是我把插头全部扒下来，我妈就觉得如果再进一步就进去摸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了让我记忆深刻的要打。
3: 然后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80后不是看过那个《红楼梦》嘛？
2: 啊，
3: 就是那个是88几版的，
2: 八六
3: 版《红楼梦》。
2: 哎，
3: 86版《红楼梦》的时候呢，然后就也是看扬子晚报，说有几个小朋友要模仿里面的上吊的情节，然后后来也没那个，
2: 对对对，
3: 然后没的了，然后就妈妈又我妈又带着扬子晚报又回来了，然后跟我讲说啊，这个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什么就没有了，就看不到妈妈了。所以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会给我做过这样的安全的教育啊，就永远就记得扬子晚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上面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安全知识的。
2: 就是我就想讲，就是女孩子嘛，总归是妈妈讲都听的。像我们男孩子呢，妈妈也是苦口婆心讲。为什么我妈把我那次打得像绊马一样？就是因为要让我记忆深刻，就是千万不能再那个的，知道吧？
3: 对对。
2: 说宁愿让我疼，也不能让我去死。所以我被打了以后，再也不敢摸电门了。
3: 哎，零度的浪漫说，大嘴老师都淹死的了，小时候。
2: 是的。我门口一个。老奶奶，我记得永远讲了一句话
3: 啊，
2: 然后现在都记得，但是到我家儿子，
3: 但是王鹏小的时候是瘦的，很
2: 瘦的，
3: 瘦
2: 的
3: 麻杆一样，
2: 跟猴子一样那种。人那个老太讲说，男娃不应该长大有心。
3: 哎，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吧？南京有这个老话。
3: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老奶奶讲的是对的呀，是这样子的。男孩子不调皮的话，讲真话就太老实了。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今天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那个杀神降临一样，就是这样子的呀。就是很多东西他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可能就是太老实了呀。
2: 老奶奶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我带了一帮小孩给老奶奶吵过架了。
3: 但是老奶奶还很有格局的说了这句话呀。
2: 因为我在院子里面踢球，老奶奶害怕我把他家玻璃踢坏了的，所以

0: 也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引经据典的开始吵架。
1: 吵架。
0: 然后我妈是非常教育我的，说你不能这样子，然后都要拎过去给 老奶奶赔礼道歉。然后老太太最后讲了一句：“男娃不言，长大有心。”哎，然后就原谅我了。
1: 老奶奶还是很有格局的。
0: 对对对，但我妈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哎，跟我讲你不能跟老年人这样子的。哎，
1: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老年人讲的这个话绝对是对的，
0: 对，
1: 而且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他也是中。由内心深处，而不是说看看你妈都还带你来道歉了，然后故意还骂孩子什么的。他老奶奶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从内心深处并没有讨厌你，也并没有生你的气。
0: 对对对，然后后来还给我吃糖。
1: 哎，对吧？所以说老奶奶还是没有生你气的。
0: 叫他到病院子里面去提去。
1: 可能隔壁王老头他更讨厌一点。
0: 多讲两句啊，隔壁老祖
1: 啊，
0: 隔壁是老祖
1: 啊，老祖家。
0: 后来等我打了以后，
1: 才晓得。
0: 然后呢，住在这个叫什么？我们下小区楼下，晓得。然后当时我们在小区楼下又踢球了，我是这个足球队队长，你知道吧？带了比我小的小孩踢球，然后他又出来阻止我踢球，然后跟他吵，然后老祖老婆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哎，说什么话？
0: 你怎么又去惹这个小
1: 胖子？小霸王。哦，你从小在你们街上就是小霸王啊？
0: 对，那我不跟你讲吧。
1: 这条街
0: 从淮海路，
1: 哎，
0: 从中央商场那边，到太平洋路，
1: 哎，
0: 上面
1: 啊，这么长啊！
0: 只要我出来，门口小孩全部看到我，狗狗好，狗狗。
1: 哎呀，真的。我的妈呀！我都难以想象哦，你现在成为了全国有名的相声演员的情况下，你小的时候那帮小屁孩都一起跟着你玩哦。
0: 对，
1: 孩子王，孩子王，可以的，可以的。
0: 嗯，好吧。然后青谷又来问树人实验高中如何？
1: 还是那个话，就是如果有这个分，你还是能够上公办高中就上公办。
0: 嗯
1: 啊，因为。公办高中的师资力量是可以得到稳定保障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南京的民办初中做得好，民办高中也做得好，没有这个话啊！我今天就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公办高中就是好。
0: 嗯，好吧，那张老师这个肺腑之言啊，
1: 对。
0: 那小白牙手座说，我打儿子从来不跑的，让他伸手，他还真伸手出来给我打
1: 啊，真的，
0: 就学习好的同学嘛，
1: 哎，
0: 对吧，
1: 就是怪，
0: 对吧。静无语讲摸电门正要打，然后 Miss Girl 讲说，小时候哪个没被打过啊，妈妈打，老师打，这都不是事，
1: 但是我们孩子都很心理健康啊，
0: 这个妈妈打老师打这都不是事，最害怕的是爸爸打
1: 啊，真的啊，
0: 嗯，
1: 最害怕的不应该是爸爸妈妈混合打吗？
0: 爸爸打妈妈打混合打是就是悄悄的，就
1: 好歹家里还要有一个打一个拦的人啊，就最怕的就是两个都一起上来打，混合双打，
0: 混合双打，
1: 对，
0: 对吧？
1: 阿静问江北有初二物理暑假衔接课吗？有的啊，助理已经跟你联系了啊，有的，所以阿静看一下抖音后台的消息。
0: 对，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朋友啊，我今天去这个何药师的医院帮我的这个肩伤呢，进行很好的治理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很多的朋友也聊到了张老师
1: 啊，真的，
0: 因为这个，我现在跟张老师做教育节目的话，我也算。这个怎么讲，在教育界的边缘啊，这个走一下，也好多人都看到你的，
1: 真的
0: 啊！我说你在哪儿？你跟赵老师一起直播的不？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今天有有三到四个人，跟我讲，有何药师的同事，也有来看病的病人。
1: 哦，真的，三到四个人，这么多啊！
0: 哎，
1: 哇，真厉害，里面全有是吧？
0: 全有
1: 是吧？
0: 蜀桥，蜀界，
1: 哦，
0: 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地名，
0: 哎，地名穴都有啊。
1: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南京真的是一座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啊，就身在南京也是很幸福的。
0: 嗯，
1: 包括我们觉得在南京，当然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本人在南京，所以抖音上可能推的也比较少。听说是外地人啊，外地的朋友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省份城市的时候，那个抖音上刷的天天都是各种南京的玩的地方。
0: 对呀，
1: 什么梧桐大道啦，
0: 对对对，
1: 啊，什么什么什么夫子庙啦。然后 等等景点，都是美食啦、历史啦，然后都。

0: 都是让人就是非常留恋忘返的。
1: 要不然我们南京怎么能成为现在旅游城市排名第一的网红城市呢？
0: 对吧？
1: 南京什么地方都有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气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绿手花帕帕讲毛妈妈早毛，不是王奶奶骂毛吗？
0: 就是你们讲的是不举报？毛妈妈
1: 乔奶奶骂毛。
0: 又乔奶奶，
1: 乔奶奶骂，
0: 乔奶奶骂毛。
1: 舒英老师起来说一下。
0: 舒英老师今天不一定在。
1: 舒英老师出来就
0: 乔奶奶骂毛，然后呢？
1: 毛老头配潮胡根儿，
0: 潮胡根儿啊，
1: 潮胡根儿，
0: 这都是白菊是吧？
1: 对，白菊，对这个
0: 毛妈妈找毛，
1: 毛妈妈找毛，怎么讲的像我丈母娘找毛一样？丈母娘姓毛，
0: 真的。
1: 对，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张老师今天讲到地名，我问你啊，您地名学有没有讲到楼四转弯啊？
0: 楼四转弯，我还真没讲到。
1: 楼四转弯，你知道在哪边？
0: 在金印后头。
1: 哎，对。
0: 你要晓得我为什么会知道在金印后头？
1: 为什么呢？因为师傅又旁边嘛。
0: 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南京姑娘问我，你还知道楼四转弯在哪？我说我就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在哪块。然后我们家那个废南京人，扬州的。我们家那位扬州的公子告诉他
1: 刘总，
0: 说不是在金陵饭店后头吗？我说拜托，我才是真正的南京人，请你不要插嘴，显示我啥都不认识。他一个扬州人居然都知道。
1: 刘总也没有讲错啊，天下分九州的时候，南京归扬州管。
0: 好的，
1: 刘总，你看我店里转的都好，
0: 好做的相当好，
1: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啊，螺丝转弯那个地方啊，还不得了，
0: 怎么不得
1: 了？还跟皇家气息有关系。
0: 比如说呢，
1: 螺丝转弯，它其实原来叫罗氏转弯。有个庙在罗氏转弯。那个庙在转弯的那个地方叫罗氏转弯。南京人平翘舌不分螺丝转弯就这样子下来了。而且那个庙里面现在是找不到了。据历史考证，庙里面还是一个皇太子的陵寝在里面。
0: 真的？结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着了。
1: 找不着，是宋朝的一个皇太子。对吧？
0: 所以其实要是找到的话，其实这个也蛮有一定历史考证。
1: 对，也将近一千年的嘛。
0: 其实南京真的是就是因为文物古迹实在是太多了，随便一走，
1: 是的，
0: 就是一个。古迹
1: 对吧？
0: 就是历史。
1: 你看这个我们最近开放的这个李公祠，大家也能看一看，是吧？学校里面就中英里面还有曾公祠，
0: 对，曾公祠，
1: 对吧？
0: 李公祠，
1: 李公祠，然后
0: 这都是非常著名的，
1: 对吧？然后旁边你看到处都是名人故居，
0: 对啊，随便随便拎一下都是夫子庙的李香君故居，
1: 对吧？
0: 敬子故居，那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吧？那个吃馄饨旁边那个红花堤，建筑师的故居，童老师的故居，也开放。
0: 还有你前两天的那个谁的读书台，
1: 周楚读书台还没开放，
0: 周楚读书台
1: 对吧？都能，就是大家就在我们的南京城里面可以看的很多，可以聊的也很多，对吧？
0: 我还蛮期待周楚读书台的，
1: 对吧？
0: 对，是的，我还蛮期待这个地方的。
1: 我是老虎刘，他说罗斯转弯好像有个酒吧叫做基地酒吧，
0: 好多年前了吧？
1: 基地七七
0: 二的，
1: 对，
0: 基地七七，
1: 我们有好多的这个。
0: 我为什么对基地七七的名字那么熟悉呢？
1: 因为当时有好多的电台主持人都会在基地七七里面聚会。对，
0: 基地七七老板是不是姓许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本人不怎么到酒吧里面去玩，什么大乱小乱，这个我都不知道嘞。
0: 你不知道你还讲得出来啊？我的天哪！
1: 我就听过嘛。
0: 好嘛，真是的。
1: 对，
0: 基地七七，
1: 对吧？
0: 对，
1: 精英二期停车场入口那条街，对的啊！大家还是说到绿手巴爸爸说，我们的地名肯定比公主坟、菜市口、西红门好听啊！你不能这么说啊，对吧？我们
0: 怎么不能这么说呢？我们的名字还是很有文化。
1: 我们也有公主坟。
0: 我们在哪？
1: 邓福赛吗？
0: 邓福赛是
1: 福清公主坟吗？
0: 不是，他绿手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地名取得就更加的有一定的涵养，就不会那么直标标的说这是公主坟，这是菜市口。
1: 那我们也有坦克路嘛？
0: 我们也有酒香，
1: 对吧？对啊，这个是还有古铜香，对吧？
0: 古铜香、尖子香、
1: 尖子香，对吧？
0: 桂莲营，
1: 然后你要讲到菜市口，我们也有菜市口，只不过我们不叫菜市口，
0: 我们
1: 叫三山记。
0: 三山记也是菜市口啊？
1: 对，
0: 我一直以为是江东门。
1: 那个他，著名的大文豪，你知道吗？
0: 哪个？
1: 历史考证啊，有这种说法啊，金圣叹。
0: 哦，金圣叹啊，
1: 三山记，
0: 咱走的。
1: 哎，再见。
0: 再见了。
1: 好吧，
0: 就拉到菜市口，就是拉到三三街。
1: 哎，南京的菜市口
0: 现在都十多斤了。
1: 南京的菜市口就是三三街。就是古代啊。我讲的不对，你们反正来反驳我啊。
0: 大嘴，如果讲的不对的，你们也得听着啊。
1: 没有，大家互相探讨啊。
0: 对，
1: 爱猫咪。然后张老师，南外的科中怎么样啊？
0: 南外哪有科中啊？
1: 那
0: 不是南师附中的科中吗？
1: 啊，南师附中的科中。
0: 对呀、
1: 猫咪，你这个可能定位定错的了。南师附中的科中啊，南师附中科中怎么样？猫咪讲，鼓楼区有菜市口，三步两桥附近，你看看。
0: 三步两桥也是菜市口啊？
1: 不，三步两桥附近有个地名叫菜市口。
0: 哦，
1: 他真讲的。
0: 哦，真的。
1: 对吧？
0: 大姐音响，小姐音响，多好听啊！对啊，南京的名字真的很好听啊。哎，还有那个。我一直觉得很好听的还有一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安倍坊。
1: 哎，对，
0: 我觉得也很好听。
1: 安倍坊，
0: 哎，安倍坊也很好听。就在你们医院旁边。
1: 什么？我们医院旁边？
0: 就是你家太太那个医院旁边
1: 啊。
0: 就在
1: 我晓得，
0: 安倍坊。对，
1: 反正我就知道。
0: 我一直觉得安倍坊这个名字很好听。
1: 说爱猫咪说碑亭巷也好听。碑亭巷就在旁边嘛。
0: 碑亭巷也好听啊。

0: 代表历史，代表南京民俗的东西藏。
1: 那您要这么说
0: 啊，
1: 这个我们在这个里面也能讲，
0: 哎，
1: 南京有一个地方
0: 啊，
1: 我觉得那个地方一讲
0: 啊，
1: 所有南京人都会站起来，
0: 哎，
1: 这个地方，
0: 嗯，
1: 叫泥马路。
0: 哎呀，在玩，
1: 你表达，
0: 我怎么不知道在玩？
1: 而且这个路
0: 你知道啊？
1: 哎呦，
0: 你知道，学校你知道啊？
1: 泥巴的泥，
0: 啊，
1: 哎，你知道这个
0: 马
1: 马就是骑马的马，
0: 在哪里啊？
1: 这个就在不远的地方，
0: 真的
1: 不远的地方。
0: 那我还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泥马路可是有那个的，
0: 嗯，
1: 你听过一个典故叫泥马渡康王吗？
0: 不知道
1: 啊，那就是南宋的皇帝高宗赵构，嗯，
0: 就在我们，
1: 然后跑，金兵在后面追，跑到大湖边上，大将边上，
0: 嗯，
1: 啊，你看泥马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跑到大湖边上那个边上以后，金兵来了怎么办呢？
0: 嗯，
1: 突然来一匹马，
0: 嗯，
1: 驮着他，
0: 嗯，
1: 就过了河了，
0: 嗯，
1: 过了河以后他跑的嘞，
0: 嗯，
1: 然后等他下了马，感谢这个马是怎么来的，那个马哼，
0: 嗯，
1: 变成一堆泥巴了
0: 啊，
1: 叫泥马渡康王
0: 啊，嗯，哇塞，还是有一点点那个神话色彩的，
1: 对不对？对，这很多的，对吧，嗯，然后这个我们今天开始地名学了啊，
0: 嗯，
1: 播客我们可以搞起啊，一直都觉得沧象好听，
0: 沧象也很好听，
1: 锦绣坊、下马坊、纸马营，
0: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哎，大家说的都是啊，大家都是说的都是叫什么，都是说的有皇家气息的地方啊，不得了啊，对吧？嗯，朝天宫，对吧？都是可以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支持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场外的朋友们，今天呢，大家已经开始跟我们的南京地名来聊一聊了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讲的，你看什么下马坊、纸马营，这个都是皇家气息的地名。
0: 哎，对呀，
1: 对吗？
0: 因为你只要一讲到什么什么营，那就是跟皇家有关。
1: 不是，它一个下马，一个纸马。
0: 哎，下马、纸马
1: 都是皇帝。
0: 嗯，
1: 哎，这个。最起码皇帝颁布了什么文官要下轿，嗯，武官要下马，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嗯，对吧？
0: 主要一讲到什么营，就是肯定是，嗯，还有标营，
1: 对，
0: 小营，
1: 嗯，
0: 还有什么神机营，
1: 神机营，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最好的那个下马石啊，
0: 嗯，
1: 就在朝天宫门口
0: 啊，
1: 哎，文官至此下轿，武官至此下马，
0: 嗯，哎，然后用户59509啊，
1: 嗯，
0: 阿姨还说了有还有。钓鱼台，
1: 对，钓鱼台也是这个朱元璋啊，听了那个，就是刘伯温的建议啊，
0: 嗯，
1: 因为他有这个水军大将于通渊、于通海兄弟两个人坐那儿，有传闻说他们两个人可能会起兵造反，
0: 哎，
1: 但是呢，朱元璋呢也确确实实呢要倚重这两个人，
0: 嗯。
1: 因为他们是朱元璋唯一的水军统帅嘛，你要跟陈友谅作战，你必须得有水军统帅。嗯，但是你要是治这两个人罪的话，就没有水军了。
0: 嗯，
1: 那么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然后朱元璋就问刘伯温，刘伯温说：“那没得关系，那这边是钓鱼台，
0: 嗯，
1: 那边搞个不冒坊，
0: 啊，
1: 那边还有一个柳叶界，然后全是对鱼不好的。”
0: 哦，
1: 冒吃鱼
0: 哦，
1: 钓鱼台
0: 哦，
1: 钓了鱼以后要用柳叶把它串起来
0: 哦，
1: 所以他家鱼架附近全是这种地名。
0: 哎呀，真的是这个说法，
1: 哎，
0: 哦，
1: 对吧？好玩吗？
0: 所以历史哦，真的很有意思，嗯，历史真的很有意思，真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民间传说也很有意思，对吧？嗯，我们可以在这个紧张之余呢，聊点这个。啊，非常非常轻松的话题。
0: 其实大嘴老师，你别觉得我们俩今天聊的这些东西可能跟中考没有关系啊。
1: 哦，有的。
0: 谁能保证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话题不会成为中考或者是高考的作文素材呢？
1: 嗯，对啊，因为这个文旅啊，
0: 对啊，
1: 对吧？
0: 你说南京现在是这么一个大的旅游城市，嗯，难道今年的中考作文不会跟文旅、不会跟苏超、不会跟南京的人文地理相关呢？
1: 对吧？哎，然后要是我们，
0: 而且现在的学科讲究的是跨学科结合，
1: 是，
0: 对啊，那你考语文的作文，它结合历史、结合地理，
1: 嗯，
0: 结合这些文化，还是都会有可能的。
1: 张老师是确确实实想的比我想的要宽啊，
0: 嗯，
1: 好吧。我是老虎刘讲，朝天宫的画花台阶而是最开心的地方，嗯。那请划过台阶的朋友们，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鼓个掌吧。你也划过呀？啊，
0: 我们去年拍视频的时候他滑下来的。
1: 他滑了啊。

0: 感觉如何？哎，对吧？
1: 伸个屁股都是
0: 很滑溜的，很滑溜的，
1: 非常
0: 很滑溜的，很滑溜的。我们小时候都是我们一屁股一屁股把它给滑出来了。嗯，对呀、啊，那个是真的是很天然
1: 形状，
0: 很天然的，而且喝的发凉了，
1: 喝的都发凉了。嗯，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朝天宫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教育啊，或者学习的，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其实朝天宫也要多去。
1: 嗯、对，
0: 大家想到过灵性门的时候，嗯，是不是里面有孔子老先生的塑像啊？对吧？嗯、
1: 对，
0: 灵性门，想想看，还有哪个地方有灵性门啊？
1: 啊，就是朝天宫。
0: 不光朝天宫哎、
1: 啊，不光朝天宫，
0: 夫子庙也灵性门哎、
1: 啊，夫子庙也有
0: 文庙
1: 哦，都有。
0: 前面的门就叫灵性门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好吧，嗯，好。两位老师可以联合出一本精灵掌故挂小黄车了，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播客
1: 啊！好的啊，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哎，我们邀请张老师来跟我一起玩啊！
1: 对，是的，
0: 对吧？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啊！我们明天还会来的，虽然说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但是明天还会来的。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是老虎刘，说再见还没说再见呢，还有几十秒呢、哎，好吧。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在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呢，都有我们有请张老师节目的播出。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大家的支持，请大家呢要努力的观看有请张老师，对于您孩子的学习考试非常的有帮助。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

0: 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花样
2: 至吗？
1: 换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2: 更正式啊。

0: 呀？
1: 你等等会儿，一会儿大家都来了。
0: 没事，不着急。
1: 什么不着急？这么快就来了，真的不行，一会儿就来
0: 了。哎，哎，不能，不能，不能，那我跟你说说咱俩的事。
1: 月亮可是咱俩的事。
0: 咋不是呢？我们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他工作。
1: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0: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哎呀，
1: 当当当！
0: 哎呦，
1: 小鸡炖蘑菇，我告诉你，
0: 我干哪来的？
1: 炖蘑菇，我告诉你，在里边吃不着肉，我特意把家大公鸡给杀了，我天天炖的，我告诉你。
0: 你能做这个？
1: 我告诉你，我不当。
2: 哎，孩子们呢？
3: 刚带着看电影去了。
2: 娟儿，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利索再走。
4: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
2: 哎，春燕呢？
3: 家远吗？
5: 坤儿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
6: 拿郑娟给按的，郑娟学按摩的，跟春燕学的。
5: 拿鸡蛋啊啊，我拿了，可以啊，这也行啊啊。
7: 来了来了。
2: 干不了，太凉，少喝点。吃点。
5: 来，尝我这个鸡，
2: 你拿这个，
5: 你给我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我就要
1: 吃。你这鸡肉是怎么做的？
7: 怎么了？吃啊，来。
1: 他长那么壮实，吃啥玩意儿？我给炳坤炖的。
7: 怎么了？就
1: 是来没几块，
5: 啥鸡肉省的哪都是。
7: 我补咱俩吃。哎呀妈！
2: 哎，都在呢。问个正事儿，炳坤，这郑娟在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
7: 哎呀，你这啥意思啊？这多少钱啊？
3: 不是那个，
2: 你别说，是不是不给钱？不给钱是吧？行，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啊？我们国庆看见了。
3: 不是，
2: 你别说。
6: 啥时候事儿啊？
8: 那我说。你啥时候看着的？
2: 晚呢？
5: 就那天我看着了，你俩然后抱上了。
8: 那你说就是强子哥，不那个没了吗？然后他的朋友就让我给他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啊，
1: 送着送着哈，就送出感情来了，是不？
4: 不是的，好好好，不是不是啊。不过炳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跟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我们大伙一致认为你应该对人家郑娟负责。哎，
9: 对对
2: 对，
5: 好的。
8: 没说你送点好呢，咋
4: 还就是嘛，
3: 就是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啊？
1: 好，我叫去。炳坤，你吃鸡肉啊？你别折，坐老上去，坐老上
2: 去，吃一
1: 个完了。
2: 啊，口嗽的多吃点。
6: 来吧，分呗吧。
7: 来吧，
6: 来吧，
7: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在这里吗？
1: 嗯。
0: 那我背着脚房子。
2: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1: 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你真是。
2: 爸，你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是够多的了。
1: 行行，我不抽了。哎呀，
3: 哎呀，啊，燕儿啊，
2: 干嘛？
3: 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2: 曹队长，别搬了。这些家具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让人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这些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3: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逮谁咬谁呀你啊？
1: 哎呀，
2: 我就是疯狗，
3: 干什么？
2: 我就是疯狼疯了。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有忍心的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吗？这都
4: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
3: 说不清啊。
4: 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扯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她的。
3: 秉坤啊，真的，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娟不行，她是个女的。
4: 我没事，
3: 你听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4: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子片的人，他妈爱说啥说啥，我这一早我啥也听不着。
3: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娟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啊，200多天，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子们看看这手。
4: 要
3: 自己干，你让他们看。
4: 没事儿。
5: 你说我心里知道，其实，因为我不知道。那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儿、哥们儿、姐妹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郑娟不娶。
6: 哎呀，这是老爷们儿，
7: 对，
5: 爷们儿。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我俩的。
3: 啊？真的？
5: 啊？
3: 啥时候？
5: 什么啥时候？这啥寡妇寡妇的？郑娟跟涂志强。他俩没结婚。
3: 没结婚？不是，没结婚。
5: 娟儿，你那个户口本在这儿呢还是在家呢？
4: 在这儿啊，家里没人，我怕丢。
5: 妈妈，
4: 你拿它干啥呀？
5: 拿来，你拿来，你拿，你拿，听我的，拿来给大伙看看。
3: 哎呦，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5: 说啥
3: 嘴？
5: 说的，我知道啥呀？
3: 那我也不知道。
5: 你少说两句吧啊！啊！看看
3: ！
5: 着急着急！
3: 着急！不着急！
5: 哎呀，那你们看看。
8: 嗯，三十
3: 一。
8: 对。
5: 有。
3: 真的是未未婚。
5: 嗯，
8: 这还真是。
5: 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
3: 哎，不是。周炳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个。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叔家送钱吗？送人就。
2: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3: 啊，德宝那次，
2: 对啊，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结果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着他的？
3: 那个太平胡同，
2: 太平胡同，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都好上了，是不是？
0: 强子可真够深的啊！
4: 咬人的狗不叫，
2: 全对上，全对上了，
0: 对，
2: 就这么回事。
0: 啊、
2: 哎，你俩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
4: 哎，
2: 老太来，
1: 我早就想结了呀，那
5: 周女儿，那咱俩结婚呗。

0: 咋都院里呢？等你的禀赋呢。姐夫，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1: 在里面。这生气呢。
0: 咋了？
1: 我要走，我姐不让。
0: 你去哪儿？北陀寺。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1: 是出家。
0: 这出家不就当和尚吗？不，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儿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着。
1: 姐夫，其实我早就想走，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们照顾，还能干点啥呢？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出门教我点东西，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
0: 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1: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她听你的。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0: 铁花，
1: 哎，郑总，
0: 怎么样？
1: 还行。新华五金厂同意给批活，
0: 多少？
1: 六吨。
0: 六吨啊？
1: 反正这六吨算是个考试呗。
0: 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大单在后头。
1: 差不多这意思吧。
0: 太好了。
1: 那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0: 哎，忘不了。
1: 行，那我走了。
0: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在我那将就一晚上吧。
1: 那不了。
0: 你不是给媳妇说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2: 哎，谢谢我们了，给我介绍我家那点儿。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
1: 静儿呢？我让他带他儿子回他家去了。你也去他家吧，这不是你的家，走吧。

0: 月呢？
1: 月月，
2: 刚才在这儿啊。
1: 月月，月月，月月呢？
3: 找啊！
1: 月月，月月。
3: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玩呢？月月，
4: 啊，你干什么你？
1: 跟我孙子留着一样小辫，我以为是看错了，看错了。
4: 你拍花子了你？
0: 月月，月月来你这儿干嘛？月月不见了。
4: 爸爸。
0: 奶奶，来，我问你，你知道月月能去哪儿吗？
4: 你猜一猜，月月会去哪儿？
5: 找他妈妈去。
4: 你在家哪也别去啊！把门插好，妈妈去找月月。

0: 正义，
1: 他是坏人。
2: 你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
2: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3: 月月，月月，
4: 月月找着了？
3: 没有，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不？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家。
0: 没结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我还得上班，忙的没时间。
0: 江哲，你先出去一下。
1: 哪儿不用去？
0: 张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2: 你没问。
0: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1: 那你说姓啥？
0: 我没跟你说话。
1: 你有什么亲戚抽我仨？
0: 周炳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孩子，嗯，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封建家长，势力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
1: 啊？能看不见吗？都给妈按摩按的，人家手以前可好看了。
0: 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手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以前这个思想意识他就有问题。
1: 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帽子。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
1: 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你爸是一家之主，第一领导。
0: 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所以不怪你呀，只是啊让郑娟受委屈了。
1: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1: 他没说，但那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2: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
0: 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
1: 那老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你
0: 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这又是个寡妇。
1: 爸，郑娟不是寡妇，她跟涂世强没结婚。爸，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

委屈你了，给你哥和你姐也都写封信，告他们一声。

0: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1: 吓一跳，
0: 没事没事，咱再来一张啊，等我换个片子，
1: 没事，你就盯着看，傻吗？
0: 来来来，坐好了啊，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2: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
3: 本来就跑业务的，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的最好。哎，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2: 不干？想干啥呀？
3: 那跑业务的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2: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它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要不再复习一年，考大学。
3: 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2: 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
3: 嗨，为自己家好嘛，就啥牺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的时间，我们的小星星准时开始。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啦。那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哎，这个

0: 下的呀。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朋友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拷问啊，什么拷问？咱们南京的梅雨季节难道已经到了吗？甚至昨天我其实自己也有这样的怀疑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这个手机，然后后面说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到六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梅雨的，但是现在呢，可能这个降雨啊，一轮接着一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歇，难道这个梅雨就提前了吗？然后当时我觉得手机上给我的回复是还是要以具体的啊这个天气啊预报为准去，没错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咱们江苏的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雨水就成了天气上的主角了啊。而且呢，其实不只是咱们江苏，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降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影响了很多地方啊。那么目前呢，说已有102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打破了当地5月最大单日降水量的记录，也就是不只是在这个中国，甚至是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其实都会有这一轮降水的影响啊。
0: 没错啊，这个目前来看到，这个今天白天仍然有降水，沿江和苏南地区呢，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小到中雨。那从21号开始，雨水要暂歇了，那全省主要以云系变化为主。22号呢，江苏将再迎降雨，本省西北部地区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在24号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啊。那气温方面呢，未来3天全省的气温是比较适宜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
1: 没错啊，最近呢雨水频频的同时呢啊，现在呢可以说我国进入到入夏范围呢，也是正在逐步扩大当中。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截至到5月17号啊，也就是上个周末的时间，中东部地区的夏季最北端已经抵达了河北中部一带啊。你像北京啊、山东啊、河南啊，还有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安徽，还有呢咱们江苏的。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进入到五月份啊，就在前不久，关于学前教育的宣传，可能有很多家长都开始感兴趣啊，并且呢关注起来了。那就在前不久呢，2026年的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主题呢就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页呢也特别呼吁各地的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础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的出现。
3: 那这个研究表明呢，过早的接触数字产品会对幼儿的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啊，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不能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品啊，替代这个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那教育部有关的负责人表示，当前社会各界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加之商业机构宣传，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于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
2: 没错啊，其实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啊，就是以我自身的经历啊，有很多比如说现在大概在1岁半两岁左右的孩子，其实已经开始介入到使用很多的电子产品了，比如说有一些电子玩具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那种屏幕互动式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早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小小朋友啊，现在可能也才不到两岁的年纪，连幼儿园都没有上的话，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电子屏幕上的东西啊，还是少看为好啊，要保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3: 对，眼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2: 对。
3: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消息啊，八部门首次联合开展高考爱心助考。近日呢，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江苏12345热线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的通知，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这在我省上述首次。
2: 没错啊，那么也就是从即日起啊，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和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助力考生从容赴考、安心高考。那么考前呢，高考信息随时查，涉考咨询在线答。江苏12345热线的热线百科梳理归集69个问答及226个对策问答，涵盖了高考政策、还有考试报名、投档录取等等，并且呢持续关注啊动态更新。考生和家长呢可以在这个苏福办 APP 的首页进入12345啊这个服务来查询，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热线百科，也可以呢在微信搜索江苏12345热线的小程序，点击热线百科。此外呢，还可以在江苏政务服务网的首页来点击这个热线百科，获取一些高考的信息服务。考生和家长呢，在考前准备阶段啊，如果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诉求啊，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啊。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得到反馈和处理。
3: 是的，考中呢，多部门联合进驻12345热线现场办公，来速即办。6月7号到9号考试期间，省数据局、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八部门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统筹协调全省涉考诉求现场处办工作，对紧急求助类诉求提及盯办，穿透式督促解决问题。各社区市、教育、公安、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安排义务骨干进驻市12345热线，联动处办考生和家长考试期间反映的各类诉求，做到来速即办、快速处置、高效解决。
2: 没错啊，也是为考生们提供最好的服务了。那么在考试结束之后呢，提供一些志愿录取的咨询啊，也

0: 确保服务有序衔接。高考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啊，这个还和教育部门啊一起联动，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程序查询以及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1: 是的，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中考季了啊，马上就快到六月份了，说来也是非常的快啊。这个一到了六月份开始，好像这个空气当中都会弥漫一种稍微带一点点悲伤的感觉。这个悲伤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们毕业要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啊，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毕业季就是在这个时候，总归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啊伤心的感觉，但是呢又有了新的起点，也祝愿孩子们可以啊纷纷的完成自己的考试，取得自己想要的最好的成绩吧。
1: 是的，加油了。
0: 没错。那么最后呢，今天小小观察员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啊我们的这个广播剧《一束阳光》，大家一起来期盼了很久的这个广播剧，今天呢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啊试听了。今天呢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试听版即将正式上线了。
1: 没错啊，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南京市文联鼓楼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精心打造，改编自南京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刷刷的同名小说。作品呢也是聚焦教育革新跟青少年成长，以少年马一飞的视角讲述懂孩子敢创新的贵校长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温暖故事，传递着尊重、包容与爱的成长力量，堪称一堂生动的青少年成长必修课。
0: 没错啊，作为聚焦教育革新和青少年成长的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束阳光》呢，他的小主角马一飞啊，从他的视角去看待啊，这个塑造了一个懂孩子、敢创新、敢于探索的校长形象。全校呢，这个1000多名学生，他能叫出800名学生的名字，而且呢，通过像积分超市啊、这个主题活动啊，还有特色的这个创新实践课程，让孩子们带着主见走进课堂，也可以帮助那些不自信的孩子挖掘他们的潜力，为困境儿童圆梦啊！这个生动的诠释了眼中要有孩子，更要有人，一个独立的人的这种教育理念啊。那么作品呢是基于大量的真实教育实践的创作啊，最后呢融成了这样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是改编自刷刷老师的作品《一束阳光》这个同名的这本书。这本书呢《一束阳光》是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在2025年啊入选了2025年第二期文艺联合书单当中。那么大家今天啊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就要一起来感受啊这个一部分孩子们的演绎了。为什么是一部分呢？因为全版呢一共是3集，今天呢我们上线的是第一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试听版。剧中呢有很多这个孩子们自己演绎的角色，这一次呢也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首次啊用了这么多孩子自己去演绎广播剧啊。那么这些优秀的孩子演绎之后呢，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你像剧中的马一飞是由百家湖小学的常凯军来饰演的，陶露露呢是由南京市拉萨路小学的翟佳南来饰演，还有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的张金涛同学饰演的是剧中李海的角色。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同学参与，樊锦瑜、李逸轩、还有蔡子睿、林祥晨、刘一帆、陈若曦、孙正迪、丁瑞阳，还有丁玉轩，这都是在剧中啊来扮演啊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角色的。我们实打实的是从各个学校选出的非常优秀的孩子们来参与剧中的创作。
1: 是的，我们之前呢也是奔赴到各个学校去为了这部广播剧来选角儿。那另外呢，这部广播剧呢也是忠于原著的教育内核，由作者刷刷亲自参与到剧本创作啊，辅以专业的演播、精良的音效跟后期制作，兼具文学性跟听觉感染力。
0: 没错。
1: 那这部剧呢计划于近期正式上线全部3集，那届时呢将在央广、中国之声、江苏文艺广播及各大网络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听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锁定收听，一同聆听声音里的成长力量。
0: 没错啊。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试听版本第一集正式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

0: 度古砚画乡，听瓯江清唱，古张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好大的雨，风也好大。哎，我的伞。
1: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2: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嘛。
3: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2: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3: 可外面下大雨了。
2: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3: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2: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3: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2: 我都要。
1: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哎，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哎，再坚持一下，护学岗上有老师呢。
4: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5: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4: 同学，大老师的伞下来。
6: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0: 魏院长，
6: 来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0: 谢谢。
6: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0: 不用，毛巾还您。
6: 来，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7: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6: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8: 哎，什么大礼？
9: 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10: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涛哥哥，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9: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0: 我也不知道呀。
4: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

0: 爸怎么知道啊？哎呀，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1: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2: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0: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2: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0: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1: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3: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4: 哎，什么奖励？
5: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4: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1: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5: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6: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3: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4: 冻死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7: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3: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喇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4: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5: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1: 又看分数。哎，
3: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4: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伊诺尔和凯塞尔哦。
5: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1: 如果爸妈不忙，哦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3: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8: 抽奖抽奖，
9: 抽奖抽奖，
10: 我懂了，我懂了。
4: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11: 抽奖了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1: 奖都留给我吧。
4: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哎，大我妹，我才中50。哎，林海，你呢？
5: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拿去换花种子吧。
4: 马一菲，你怎么样？
1: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
12: 我
4: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能奖。
1: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4: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13: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0: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2: 怎么突然开会呀？
0: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

0: 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受影响的亲戚和亲属给他隔断呀？这个地方是全国的，所以问题就大。哎
2: 呀，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4: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2: 嗯，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3: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4: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3: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
5: 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0: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3: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2: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6: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2: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着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受影响的同学和
4: 固定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3: 我扣错了2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4: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2: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0: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4: 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2: 可是，
0: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3: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2: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5: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2: 哪句话呀？
5: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7: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8: 马一菲，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9: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10: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临时吧。

0: 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1: 要吃自己再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石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0: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素操喽。
1: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0: 行。
2: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1: 那好吧。
3: 妈，你回来啦！
4: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她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2: 不是明天补的吗？
4: 今天明天都补。行了，你别废话了。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2: 好好好，我补。
4: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耶，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5: 小月来啦，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6: 护士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7: 小月姐姐好。
4: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6: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2: 哦。
6: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8: 我太笨了。
6: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8: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6: 多刷题多练呗。
8: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
7: 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4: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呀呀呀，看看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这拉碴，眼圈通红的，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来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9: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4: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9: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8: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9: 没事，抓捕时弄的。
4: 哎，一菲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10: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9: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10: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
11: 魏校长早。
12: 魏校长早。
13: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14: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13: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9: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啊？
8: 魏校长啊。
9: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8: 迎接我们上学呗。
15: 校长早。

0: 奶奶早啊，冯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 嗨，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0: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哎，那个张小萌啊，你个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2: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0: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3: 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4: 哪儿呀？

0: 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菲，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归校长。
1: 谁？此人姓秦，单字明慧，他是当年宋朝新科的状元，跟随二弟一起到北国。他们来了五个大臣，那四个俱是铁打的硬汉，不甘心受辱，全死了。唯有秦桧乞哀求活，因为他没有骨气，没杀他，被赶出黄龙府，流落在贺兰山下。如果把秦桧找回来，给他点小恩小惠，他必然感激，然后送他回国做奸细，命他千方百计害死岳飞，我们再以发兵抓住赵构，大好的河山不就是狼主你的了吗？哈密赤这番话，在座的人都点头称赞，
2: 对，有理。吴起买船纸，吴珠，你要找着秦桧，派他回临安，加紧练兵，再进中原，替我的皇侄小孙孙报仇雪恨。从这儿以后，金兀术四处派人找秦桧，可是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1: 金兀术十分的烦闷，这一天带了50名骑兵到贺兰山下行为采猎。他刚到山下，就看远处的树林外有一个人，因为离得远没看清楚，这个人看见了骑兵，一扭头，滋溜钻了树林子了。金兀术说，
2: 来呢，把那个可疑的人给我抓来。
1: 番兵们呼啦往上就闯，一搜树林子，从里边抓出一个女人来，是个男装的妇人，把她押到金兀术的马前。这个女子看见了金兀术，慌忙跪倒，小女人给大王磕头。金兀术低头一看，呀，这女的长得是真漂亮，一头的青丝高挽着美人揪，面皮白嫩，弯眉杏眼，鼻如悬胆，口似樱桃，十指尖尖亚赛春笋，金莲窄小。别看年龄稍大，眉目传情，秋波寒露，一身的素装格外的俊美。
2: 你是什么人？
1: 小女人王氏，乃秦桧之妻，随二弟到北国，流落在贺兰山。
2: 哦，
1: 你是秦桧之妻，不错，正是。金兀术一听是喜出望外，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秦桧和老婆王氏被掠到金邦，同来的大臣死的死，杀的杀，唯独秦桧再三的挨告，才被赶到贺兰山下伺候看马的小帆。后来这个小帆死了，他们夫妻俩就住在一个破牛皮帐篷里，生活全靠着王氏给这些小帆缝缝补补，将将洗洗，挣钱糊口。这王氏不但人长得俊俏，很会来事儿，小帆们经常送他一些个牛羊肉。今天王氏到林中捡树枝回去当柴火烧，不想遇上了金兀术。金兀术问明白了他的住址，派人去把秦桧找来，然后金兀术把王氏带到府里过夜。到了第二天，秦桧被带到内宅见金兀术，他一看老婆也在这儿，就知道自己官运亨通。狼主在上，罪臣秦桧与狼主磕头。金兀术满脸堆笑，
2: 卿家免礼平身，请坐。来人呐，准备酒宴，与我这秦爱卿迎风胆陈。
1: 秦桧一听招待自己，乐得眼睛眯缝到一块儿去了。哎呀，郎主，罪臣有何德之能啊？
2: 哎，我久慕卿家大才，只恨无缘相见呐。因为我一向出兵在外，不得与卿家相续。今日有缘相会，就别走了。我这里缺少一个参谋，你留在府里朝夕请教。
1: 秦桧一听叫自己留在府里当个参谋，感激得痛哭流涕。哎呀，郎主如此抬爱，我秦桧

0: 上涌泉相报。这个时候酒菜齐备，秦桧多少年也没吃着这么多好东西了，今天可解馋喽，掂开了大牙，甩开了腮帮子，抡开了胳膊，是猛吃一顿。吃完之后，金乌珠叫这两口子沐浴更衣，在东跨院收拾三间小房，派两个丫鬟伺候着，一日三餐酒菜丰盛，再也不用为吃饭奔波，也不用闻着烧牛粪味和酸奶子味了。秦桧从心里感激金乌珠。王氏和乌珠还挺好，秦桧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一晃在这府里待了一年半了。这天金乌珠准备酒宴请秦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金乌珠就问爱卿在府中过得如何呀。秦桧急忙站起来，哎呀，太好了，您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今生今世我是报不了恩了，来生来世结草相还。哎呀，这倒不必，今天姑有点为难的事，想和卿家商量是否能够帮忙呢。哎，有用我秦桧之处，万死不辞。好，我跟你说心里话，孤王虽然生在偏邦，长在北国，可是九牧中原呐、啊，中原的山河土地一草一木孤都觉得可亲，早就想能在中原待下，怎奈几次兴兵都失败，尤其是这次损兵折将，我的60万人马俱伤在岳飞之手，想起来啊，令人难过呀。四郎主，我也听说宋朝的岳元帅用兵如神，他手下的弟兄能征惯战，硬打硬拼是不行啊。
1: 对，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把亲家派回中原，一来祭祖省亲，二来回朝之后在赵构的身边离间赵构和岳飞他们君臣，想办法治死岳鹏举，到那阵儿孤再进兵，得宋朝的江山易如反掌，不知亲家可乐意给孤王帮忙吗？
0: 这秦桧沉吟半晌没回答。乌珠赶紧说，爱卿，如果江山到手，孤和你平分疆土怎么样？不不不不，郎主啊，我倒不是和你讨价还价，而是我怕回国之后高宗不信任，想那岳飞东挡西杀是高宗的红人，我在北国流落多年，寸功未立，高宗哪能信我呢？再说一路上中原的关口也不好过，我怕误了郎主的大事啊。
1: 哎，这些个姑都替你想过，你的功劳比岳飞大，因为你和二弟沦陷在北国是共患难同受苦，保老皇上的赵构哪能不信任呢？
0: 对，
1: 说的有理，秦桧特别聪明，请您讲下去。你先到五国城去见二弟讨圣旨，那昏君见着你如见亲人，一定能给旨意，逮着旨意过关不费吹灰之力，等到京都赵构定能重用，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你看好不好啊？
0: 这我愿听郎主的良言。
1: 慢，你回国之后赵构一定加封你的官职，到那时你也是紫袍金带位列三台，你还能想到你我有今日之情吗？
0: 郎主请放心，我这个人最有良心，我回朝当官也是郎主你周济的，我绝不会忘恩负义。
1: 哎呀，空口无凭，
0: 我可对天明誓。说完秦桧扑通就跪下了，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我秦桧还朝得地之时，一定要把宋朝的江山送给郎主，如果对郎主有三心二意，叫我不得好死。哎呀，卿家严重了，郎主我何日动身？
1: 明天就可以到五国城去找二弟求诏书。
0: 好吧，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秦桧奔五。

0: 国城去了。王氏生气了，他亲自找金兀术：“
1: 郎主，你叫秦桧还朝，我怎么办呢？”“
0: 你自然是和他一起回国了。”“
1: 那郎主，你就把我忘了不成吗？”“
0: 哪里哪里，你先回国，我不久兵进中原，等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一定封你为贵妃，你我永不分离，你看如何？”“
1: 哎呀，郎主，可不许你坏良心。”“
0: 你放心吧。”就这样，王氏收拾东西准备走，有人把秦桧送到五国城，又准备了牛羊肉、羊肠子、羊肚子、羊肝、羊下水、笔墨砚瓦、纸张，来到了五国城的土井旁，来看徽秦二帝。徽宗、秦宗在五国城坐井观天好几年了，这两人度日如年，苦熬岁月，每天只能看见井口大的天，吃饭都是上边有人用筐往下细，吃完了再把盘子碗送上去，两个人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从打北国到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天朝的消息，只有总兵崔孝来看望过一次，两人写的血诏叫崔孝带着诏书去找康王，康王才渡过夹江回到中原继位。因为番兵在上边先说话，两人在井底下听着点风，说康王已经在金陵登基坐殿了，崔孝拒罪自杀而死。又听说中原出了个元帅叫岳飞，领兵和金兀术连年的开仗，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两个人呢就盼着能打到五国城好回到中原，要是没有这么点盼望，他俩早就死了。今天两人坐在井底下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时候，度日如年呐，忽然就听上边有人喊：“主公，主公，臣秦桧看望二主来了。”“主公，你在哪里？”“主公啊！”两人听见上边有人喊，当时心蹦蹦直跳，可乐坏了，哆里哆嗦地扶着井帮站起来，抬头往上看，看也看不清，隐隐约约好像趴了一个人。“哎呀，上边是何人？”“臣秦桧。”“啊，是我那秦爱卿。”“正是微臣。”“哎呀，秦爱卿啊，想不到你还活着，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两人还记得挺清楚，被掠到北国的时候和自己一起来有一个新科的状元，年轻的秦桧，想不到啊，他今天还在这儿。秦桧就瞎编了一通：“微臣流落北藩，为二弟活着，各处打听二圣的消息，今日才找到，偷偷的来到苦井旁，请问主公有何旨意，我可返回南朝送信儿。”然后他把笔墨砚瓦纸张和吃的顺到了井下：“主公，事不宜迟，速写诏书，免得被人发现，如果被番兵发现，臣可就走不了了。”“好，爱卿略等片刻。”二弟根本不怀疑，见着秦桧如见亲人，盼不一时有人能给自己的人捎书带信儿，马上写了两份诏书拴在了牛皮带上，秦桧给抻到了井上。秦桧打开看了看，诏书上写的非常满意，把它叠好了揣在怀内：“主公龙体保重，臣要走了。”秦桧离开了苦井，除了五国城，来到了黄龙府面见金兀术，把诏书给金兀术看看。金兀术看完了非常高兴：“爱卿明天可起身，孤亲自相送，多谢郎主。”到了第二天，秦桧和他的老婆坐着车离开了黄龙府奔中原。金兀术是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中原的关口陆安州，金兀术才止步：“爱卿，我不远送了，一路保重。”“郎主，静听佳音。”

0: 秦桧回南朝，才有倒卖宋时的江山。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奸臣秦桧领着老婆王氏到了中原的关口潞安州，因为有二弟的诏书，没费劲儿就进了城，并由人护送到国都。现在南宋国都已经迁都到临安。高宗一听说北国回来人，还带来了二弟的诏书，很高兴，亲自召见秦桧接圣旨拜读。多少年没得到父兄的消息，今天见了诏书，如见亲人，是大哭一场。因为秦桧在北国和二弟共患难，二弟的诏书上叫高宗要另眼看待他，再加上秦桧伶牙俐齿，能说会道，高宗封他为礼部尚书之职，妻子王氏封为二品夫人，秦桧立刻走马上任。你可别看秦桧刚回来，很得高宗信任，所以满园的花草属秦家最红。秦桧一看自己在朝中站住脚，岳飞又远离京城，在潭州开兵建仗，正是金兵入秦的好机会。他立刻派心腹家人以贩卖牲畜为名，绕道奔北国给金兀术送信儿。见了金兀术，把朝中一切情况详细诉说一遍，叫金兀术火速发兵。北国得了信儿，立刻召集人商量怎么办好。他们一合计，秦桧现在在朝内可以做内应，岳飞又远在湖广，高宗耳软心活，多年的战争，宋朝的将士军卒全都厌战。尤其是金兀术，自从牛头山失败之后，每天都在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管收人才和闲事，养得兵精粮足，又请人训练了铁甲连环马，又造的铁浮陀。铁浮陀就是大炮，这种大炮外号叫神仙一溜烟，厉害无比。更主要的，金兀术的三儿子双枪将陆文龙奉师严命下山。双枪将陆文龙是6岁跟塞北的一位高人学艺，整学10年，今年16岁。你可别看他年龄不大，武术高强，长拳短打，马上布下各种兵刃，无一不精。 尤其是双枪招数绝伦，有万夫不挡之勇，他比金蝉子、银蝉子都强。
5: 因为那个两个小子是义勇之夫，陆文龙可不同，不但人长得好，而且精明强干，足智多谋，文武全才，双膀一晃有千斤的力量。这次兵进中原，就由陆文龙为先锋官。金兀术又从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各个扶属小国聚聚了200万人马，是再进中原，宅进了良辰吉日，祭了都旗，开始起兵。双枪将陆文龙带着5000兵马，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是势如破竹，一下子就打到了诛仙阵。这一天过了小商河，大兵刚往前进，远远就看岳飞的兵马铺天盖地杀来，前边是八大锤、六杆枪开道，如同潮水一般，走在前边的番兵再也顶不住了，哗的一下子退过小商河，以小商河为界，两下里各自安营扎寨。岳飞镇守潭州，已经养得兵精粮足，单等高宗圣旨下，好兵往北进，迎请二弟还朝。还没等圣旨到呢，金兀术200万人马兵进中原，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兵到诛仙阵。岳飞吓了一跳，爷，你是我手中的败将，有什么呢？来呀、啊，点兵10000，响炮出兵。扎！有人答应一声，军政司点齐了10000人马，就听了三声炮响，人还马炸。众将官跟在了后边，来到两军阵前，一字长蛇阵亮开了兵，2000名弓箭手压住了阵脚，众将雁别翅排开，大都旗在空中飘摆，旗脚下岳元帅勒住了战马，马前张宝手擎大铁棍，马后王恒手压大铜棍，一前一后显得格外威风。岳飞抬头一看，金兀术盔甲鲜明，正在两军阵前等候，急忙一提丝缰，两个人马打对头。金兀术看岳飞来了，一抱拳：“岳元帅，别来无恙。”“哦，金元帅一向可好？请问，上次你我牛头山一战，你已经损兵折将，大败而逃，此番为何又兴兵无故进犯中原？”金兀术哈哈大笑。岳元帅，牛头山一战，孤损兵折将，又伤了我的大王兄詹憨和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孤哪能善罢甘休？此番兴兵，正是为了我的亲人报仇雪恨。岳飞闻听，把脸一沉：“四郎主，此言差矣。说什么为你哥哥和儿子报仇，这是借口。你无故的兴兵进犯中原，你杀死中原多少的英雄好汉和黎民百姓，远的不说，就说最近高崇被你的铁花车压死，王毅被你儿子给打死，二弟被抓到北

0: 北国受罪，崔孝死在了北国，这个账怎么算？你有何脸还在本帅的面前谈报仇二字？再说你几次兴师动众都是大败亏输，这次难道你还能讨出什么便宜不成吗？
1: 岳飞，久闻则斗智不斗口，我不便和你多说，不过我爱惜你是忠良，才相劝于你。别忘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孤王这次200万人马兵进中原，不抓赵构是绝不退兵。岳飞一阵的冷笑，哼，金兀术啊，只要有我岳飞三出气在，就不许你强占中原的国土。你是和本帅亲自交战，还是派将？哼，用不着孤王和你交战，待我皇儿拿你。说完八力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紧接着从番队里冲出一匹伯龙驹，这匹马像旋风一样来到岳飞的马前。岳飞留神观看，哟，来了一员小将，见此人年纪也就在个16、17岁，头戴束发紫金冠，散发披肩，脑后飘摆两根织机翎，身穿麒麟铠，外罩粉红色的战袍，面如羊脂美玉，两道真烈性啊！一伸手，擦啦啦啦啦，亮出肋下的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冲着对阵高喊：“大哥元帅，替小弟报仇啊！”是横剑自杀。岳飞哎呀的一声，疼得昏到了马下，是人事不知，可把众将吓坏了，急忙把岳飞招起来，呼了前胸，捶打后背，连喊带叫：“元帅恕行！”岳飞睁开了眼睛，是放声大哭：“唐贤弟，你可疼死愚兄了！不为贤弟报仇，誓不为人！”岳飞要亲自出战，众将全不叫怎么做呀？这个时候，何元庆一晃八楞梅花亮银锤冲上去了，双锤战双枪。何元庆力大锤沉，陆文龙双枪招数巧妙，二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30回合不分胜败，那陆文龙是越杀越勇，何元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岳飞强打着精神，站在本部军营关闭料阵，在远处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不见个胜败，陆文龙没个完。可是想赢陆文龙没那么容易的，何不用车轮战术赢他？想到这儿，忙叫张宪：“快速换回何元庆。”是。张宪一抖虎头散金枪，催马到近前，换下何元庆去战陆文龙，单枪会双枪，两人大战有20个回合，余化龙又上去了，换回了张宪。余化龙和陆文龙两人一伸手，余化龙暗暗的竖指赞成了，不愧陆文龙连赢数战，这双枪确实是盖世无双。哎呀，我赢不了他，哎，我何不用暗器伤他？余化龙的金镖打得最好，百发百中。当初岳飞收余化龙，镖打穿梭收的他。自从岳飞破了他的金镖，余化龙再也没使暗器。今天一看陆文龙太厉害，连赢了好几阵，这才想起用暗器来赢陆文龙。想到这儿，拉了一个败事，虚晃一招，搏马假败。马蹄子干刨的，实际没走出多远，陆文龙是催马就追，两人相离已近。陆文龙刚到近前，余化龙把大枪咯楞挂在德胜钩拧式环上，伸手在镖囊里噌扽出3只金镖，随后回身唰的一甩，3只金镖同时出去，一只奔陆文龙的梗嗓咽喉，第二只奔前心，第三只奔小腹。这3只镖可真厉害呀、寒光一闪就到了。陆文龙催马正追呢，忽见余化龙肩头一动，哎呀，不好，可能要有暗器。说是迟，那是快，唰，镖就到了。陆文龙急忙把身子啪往后一仰，倒在了马背上。这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眼看着3只镖噌的一声从上边飞过去，最底下那只贴着陆文龙的鼻尖过去。

0: 闲呢，镖打空了。余化龙一看没打着，知道不好，提枪还想交战。岳飞在后边看得明明白白，再打余化龙准吃亏，急忙告诉岳云，你上去把余将军晃回来。是。岳云催动赤兔胭脂马，手擎着擂鼓瓮金锤，冲到两军阵。余将军闪在一旁，待我和他大战300合。话到人到，余化龙急忙一闪身，岳云一马趟般的冲过来，抡动了双锤，挂动了风声，奔着陆文龙，嗡的一声砸了下来。陆文龙一看，耶，哪来这么位也不通名也不报姓就揍我，急忙闪身，来不及了，赶紧用双枪往外就炸。只听着啪，真不好，陆文龙真把岳云的双锤架出去了，可有样，震得陆文龙虎口发热，两膀发麻，两肋发胀，战马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陆文龙揽住了缰绳，倒吸口凉气，吁，哎呀，这人是谁呀，这劲儿太大，比我力量还大，不由得上下看了看岳云，见岳云年纪和自己相仿，这对锤大的出了号，胯下的赤兔胭脂马连人带马一团足壮的精气神。哎，来将姓字名谁，同名战在。岳云一拍胸脯，你家少爷岳云啊，你就是岳云。陆文龙的耳朵早就灌满了，听说中原有一位金锤大将岳云，在牛头山锤阵金蝉子银蝉子，了不得呀，别足劲儿要会会，没成想在这碰上了。好啊，岳云呐，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拿命来吧。岳云说，慢，你跟我哪那么大仇，我要给我哥哥报仇。你哥哥是谁？金蝉子银蝉子，我乃是三殿下陆文龙。啊，岳云听完直发愣，怎么，这小子是金兀术的儿子？哎呀，哎，我说你长得怎么不像你爹呢？陆文龙脸一红，这个你管不着。岳云气乐了，嘿嘿，真想不到金兀术还有这么个儿子。我说你太小了，我要打你算熊你，快快快回回回，把你爹换过来，我要会会你爹金兀术。少废话，占了小的太爷，我家四郎主自然出战，打不了我，哼，你休想会我家郎主。看枪！说完摆枪便刺。岳云急忙用锤往外救驾，两个人是马打攀环，站在一起，双锤对双枪。这陆文龙啊，真是一员虎将，连战了六七阵，嘿，一点也不气馁，真是神力呀。金兀术在后边看得很明白啊，岳飞用的车轮战术啊，四五个人打我的皇儿陆文龙，这哪行呢，干脆我派人把我儿子换下来，叫他也歇会儿。此时呢，陆文龙是越战越猛，岳云暗暗竖指赞成，但有一样，陆文龙的力气可不如岳云，所以只用巧妙的招数来和岳云来打，岳云呢就以力气来欺负他。就这样，两个人算打个平手。在后边关帝廖镇的何元庆、张宪都歇过乏来了，俩人一商量，哎，这小子真厉害，咱们一块儿上去揍他怎么样？
1: 对，走，
0: 多上几个。七八个宋将往上一拥，就把陆文龙给呼到当中了。这陆文龙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并不在乎。金兀术一看，那哪行呢，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如果时间大了生怕儿子吃亏，急忙派出都督平章往上拥，双方混战。好嘛，只杀得烟尘四起，天昏地暗，从打早晨交战一直杀到红日西坠。岳飞一看天色不早了，来啊，鸣金收兵。就听着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宋将急忙回归本部军队，金兀术也怕陆文龙累着，也收兵回营。回到

0: 胜。没想到在这小商河朱仙镇吃了这么大的亏，一下子就死了三员将，尤其是伤了汤怀，像揪他心一样。明天怎么办？陆文龙还得出战，何人能打败陆文龙呢？岳云都不行，别人就更白给了。这可得如何是好呢？岳飞愁的在大帐中来回的踱步，转来转去。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鼓起三更了，也没有想出退金兵的良策。忽然帐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低低的音声，颤抖的喊：“大哥，我给你磕头了。”岳飞扭头一看，啊，吓了一跳。进来的是他新收的降将，这位英雄叫王佐，王佐是岳飞的磕头兄弟。这个人平时不爱说话，很稳重，今天闯入帐内，跪在了门前，眼中流泪。岳飞一看，见王佐颜色苍白，浑身是血，左手拖着半截的胳膊，右胳膊袖子空了，胳膊整个砍下来了，可把岳飞吓坏，急忙到近前搀起王佐：“兄弟，你是怎么受的伤？你这胳膊是怎么了？”王佐眼含泪水：“大哥，你别害怕，胳膊是我自己砍下来的。”“这是何意？”“大哥，今日疆场交战，陆文龙杀法骁勇，武艺超人，我军连败数阵，又伤亡了三员大将，我心里难过呀。尤其我见大哥茶饭不进，在帐内忧愁，我的心都要碎了，恨我自己不能为哥哥分忧解愁。大哥，从我投降之后，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为了看金兵，你舍命奋战，令人赞美。我王佐为了上报君恩，下可分元帅之忧，博个名留青史，学背古人要离断臂刺庆忌的故事，定了个苦肉计，剁去我一只胳膊，我准备去见金乌珠去诈降，他见我断去一只胳膊，一定相信把我留在番营，我想办法接近金乌珠和陆文龙，把这两个东西杀死，出去大患，好为国立点功劳，也为大帅分担忧愁，故此特来拜别兄长。”“哎呀，兄弟呀，你可疼死我了。”岳飞感动地抱住了王佐，流下了眼泪：“兄弟，今日连伤三员大将，实实太怪于兄了。真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于兄无才，老兄弟你还砍去了胳膊，闹了终身的残废。想那金乌珠多诈，去番营危险，还是不去为妙。快到后营养伤，我不让你去。大哥，我决心已下，非去不可。再说我已经把胳膊砍掉，留我在营中也无大用，不如我去翻营，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不会出意外。如果你不让我去，我就碰死在你的眼前。”岳飞抓起王佐的胳膊看了看：“哎，兄弟呀，你为国断臂，愚兄很感激，到樊营可多多留神，我听你的佳音，去吧。”“哥哥，我走后不要再和金兵开仗，免得伤亡弟兄，等小弟回营再做道理。”说完，王佐拿着砍下的胳膊离宋营顶大雪奔樊营，这才有一段王佐断背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

0: 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7: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8: 大赛结束之后，除了给本俱乐部增加知名度之外，能给我的公司挣回多少钱呢？你说对了，我是商人，在商言商，我首先得考虑获利的问题。
9: 我那计划里不是写清楚了吗？如果我们拿到国家体委的红头文件，拉企业赞助做广告，我想如果广告费以5000万到8000万计算的话，等活动结束之后，我按总额比例拿走我的20%的分成，剩下的不都是你的吗？
8: 阿米娜眉毛一挑，不相信似的问：“这么说，这笔钱我赚定了？”
9: 哼，我想，你也要有赔钱的思想准备。我计划里说的都是理想状态，万一种种原因赔了钱，哼，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就像每次手术之前医生让患者家属签字一样，承担5%的手术风险的心理你还是应该要有的。我把话说透到这个程度，作为董事长，你还有兴趣让我操办这场比赛吗？
8: 哼哼，你以为我是个小气的女人吗？一听亏钱就不干了，做生意哪里有只赚不赔的？顶多这里赔了那里补吗？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俱乐部是个赚钱的地方，不就是个玩乐场吗？
9: 阿米娜极力想用一个新的计划、新的商机带来的成功走出小弟遇害的阴影。人

0: 死如灯灭，小弟那盏灯灭了，自己还亮着，不仅要亮着，还要亮下去，继续照耀大弟弟和二弟弟，要让爱自己的人为自己骄傲，要让他爱的人幸福，要让恨自己的人嫉妒，比如阿布都西克，要让自己恨的人生气，比如肉孜。阿米娜爱憎分明，一颗狂野的心只受自己的支配。今天早晨，阿米娜看到那份国际马术比赛计划，当时她就意识到，正好可以利用这场大赛，把从银行刚刚结汇的那160万倒腾到肉孜手里。这真是个洗钱的好主意。想到这儿，她会心的一笑。艾山江不知道阿米娜为什么又高兴了。
1: 好啊，董事长，你真有气魄，算我跟对人了。
2: 嗯，我呢也找对人了。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你的赔钱理论吗？就凭你的精明，我相信你啊只会为我赚钱。说吧，筹备这个大赛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1: 公司呢是大赛的主办方，你又是董事长，而且懂得马术，所以有些事啊我需要直接向你汇报。可是公司里的阿副董事长规定我不能单独去见你，而且不能随便出入公司。你看，不理他，多管闲事儿。有事儿你只管来找我，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我再强调一遍，我的股份占了公司的 70%， 即使召开董事会，我只要举手，得票率就是大多数。
0: 阿米娜没等艾山江说完，便愤愤地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和重要的马了，还觉得没学会骑马呢。恐怕骑马的人首先得爱马，与马交心，才有资格骑马。安琪认为艾山江的话有道理，自己对马的兴趣被浓浓地聊了起来。他冒失而自信地问，
2: 那您能教我骑马吗？
0: 安琪觉得正常情况下，一个女警官提出的要求不会遭到一名普通员工拒绝的，大多都求之不得呢。然而艾山江不是普通人的身份，他说出的话必然不能让安琪满意。
1: 哈哈，好事啊，警察学骑马是件好事，据我所知结节市的骑马俱乐部有5-6个呢，希望您能心想事成。对不起，我还有事儿，先挂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他说自己这一辈子没挣什么大钱，不也养育了一大群儿女，这才是他全部的幸福。他喝了母亲酿制的石榴汁儿，吃了母亲做的薄皮包子，口袋里装满了家乡的葡萄干和杏干，然后匆匆地走出了家门。村头烤羊肉串的老汉仍然对他打了一个招呼。下午6点多，晒死杏干所乘的长途汽车到达了结节市，随后他毫不困难地住进了金地公司407房间。到现在为止，一切正常，没有引起警方的警觉。他松了一口气，把行李放进房间的壁柜里，然后打开了巷街的窗户，充分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闹。他想，一旦夺取政权时，这个位置是个绝好的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此刻街上人来人往，各种面孔、各种肤色、各种语言汇杂一

0: 处，让人觉得这是一座沸腾的城市，每个人仿佛都在过着热火朝天的日子。一丝忧愁掠过，他觉得自己却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地藏在角落里，孤独极了。想到这儿，晒死性格的情绪越来越灰了，一个人坐在床边发着呆。等服务员敲门给他送热水的时候，他才恢复了正常。他决定出去转转，但是又不敢往大街上走，只能在公司上下来回溜达。他很容易就找到了在二层的金碧辉煌的安吉尔快餐厅。在初秋的季节，人们的食欲似乎大增了，快餐厅里坐满了就餐的人。两位民间乐手弹唱的《十二木卡姆》沁入了他的身心，让他对故土的感情更加难以割舍。烤羊肉和抓饭的味道钻入了他的鼻孔里，真是香极了。他真想马上吃进肚里，但是他仍然返回房间，等待十点钟的到来。晚上十点整，晒死性干溜进了快餐厅，坐在靠边的一张桌子上。与几个小时相比，快餐厅安静极了，仿佛只剩下他一个食客。他突然明白，火焰山为什么约他在这个时间见面。他刚刚坐定，一个瘦长脸、身材细弱、脸色白净的男人走了过来。
1: 先生，想喝玫瑰红茶吗？
0: 晒死心肝试着回答说，
2: 哦，平时我只喝经典鸡尾酒 Margaret。
0: 瘦长脸男人面无表情地说，
1: 啊，这快餐厅禁止烟酒，还是喝玫瑰红茶吧。
0: 晒死心肝知道对方的身份了，他说出最后一句暗语，
2: 哦，谢谢，那就要明火的吧。
0: 两人交换了接头暗号之后，火焰山皱着眉头，
1: 怎么，你比照片上显老多了，怎么是这身装扮呢？难道真穷的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了吗？你和我在一张餐桌上吃饭，看上去是多不协调啊，希望下次你能注意这些细节。
0: 火焰山通通通的胡乱指责了一番，他心里的怨气主要是对着境外的土尔逊去的。他想，又派人催债来了，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只剩下给你赚钱了呢？就知道要钱花钱，也没见办成什么大事儿。问题是我弄出去的那些资金到底都干了什么呢？晒死心肝并不理会对方的不满，他伸了伸脖子，咽了一口唾液说，
2: 我真的很饿了。
0: 火焰山讥讽道，
2: 哼，我知道你们每做一件事儿都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最低我也要付饭钱，对不对？
0: 也许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他转身对服务员打了一个手势，要了茶、烤羊排和手抓羊肉。等饭菜上来之后，他冷冷地又说道，
2: 你自己吃吧，我已经没胃口了。
0: 晒死性干的确饿坏了，他拎起一根烤羊排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约十分钟之后，晒死性干抹着嘴上的油说，
2: 我本人并没有见过托尔逊，可这次是受他的派遣，主要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落实那笔800万美元的资助款，第二是拿到99风暴实施计划和名单。
3: 果然是伸手要钱，火焰山的脸色立刻难看了起来。
2: 对不起，头一件事儿出了点岔子，近期办不到了，得等等看，后面那件事儿正在酝酿，具体内容肉子最后决定。
3: 晒死性干有点着急，那边对这笔经费催得很紧，土尔逊有过交代，如果岛会的事儿砸了，可以组织人贩毒抢银行，不管用什么办法，反正春节前必须弄。

0: 到这笔经费还等着派上大用场呢。
1: 火焰山恼火地抢白道，你让他自己来试试，恐怕没那么容易弄到手吧。
2: 那你打算让我在这儿等多长时间呢？
1: 火焰山给他递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沓钱，也是这几天的活动经费。此地不能久留，你一入境就开始四处留痕迹，尤其刚才之前的四个小时里暴露的痕迹太多，我需要重新给你安排一个安静的住处。我已交代一辆黑色本田汽车在楼下往左拐啊，绕过停车场的巷子里等着你。明天上午11点，那辆车将拉着你到艾维河附近与肉子见面，去对他讲述你的任务和目的，索要你的礼物去吧。哼，说穿了，我只是个中间人，跟你碰碰头，送你一点零花钱而已。
3: 晒死信杆本以为这是接头的终点呢，这样说来，他即将被人带着奔向下一个接头人。他心里直哆嗦，真不愿意多走一步，因为每向前动一下就会有危险。不回来，他思念故土，真回来又担心被警察或安全部门的人抓住，心时刻悬着。
1: 火焰山努努嘴，让晒死信杆先走，自己稍后再离开。晒死信杆坐电梯走之后，火焰山才缓缓地从另一个方向出现在楼梯口。这时候他看到努尔的背影正要消失在电梯里，便喊了一声努尔。身上散发着重重酒气的努尔听到有人叫自己，立刻回过头来，咧着嘴傻笑。他讨好地退出电梯，恭候跟他一样瘦小的阿布都西克。在金地公司里，阿布杜西克能看得上的人也就是努尔了。招聘法律顾问的时候，阿米娜原本没看上努尔，嫌他长相丑陋，但阿布杜西克却有同病相怜之感。他经过侧面了解，觉得努尔不仅精干，而且对政府和社会有一种强烈的叛逆心理，这不正是自己要争取的对象吗？他隐隐觉得努尔日后应该是自己的人，因此阿布多西克极力劝说阿米娜接纳努尔。努尔果然不负阿布多西克的厚望，处处维护着他的利益和面子，尤其善于在阿米娜和他之间周旋，颇得阿布多西克的信任。东北之行，努尔虽然尽了力，但没有把阿斯卡尔带回来，那笔钱也打了水漂，为此努尔觉得很没面子，近日常常酗酒，一蹶不振。看着努尔的样子，阿布多西克不高兴地问道，
4: 刚才跟谁喝酒去了啊？走走走，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3: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整，晒死信杆显得精神多了，他换上了一套干净休闲的衬衫，看上去很像一个富裕的游客。早上9点钟，他站在阳台上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并且情不自禁地遥望雄伟的乌兰山。山顶的积雪和积雪之上的太阳令他产生了想吼几嗓子的欲望，可是他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及时抑制住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他没有资格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准确地说，他是寄居异乡的一个贼，是回家来偷东西的，偷东西就难免遭打，所以他既心虚又谨慎，生怕因为出事而牵涉到家人。热曼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在了牧野小区9号别墅的门前。昨天晚上他把晒死心肝送到牧野小区之后，就开车迅速离开了。他非常自信地认为，以他驾车的技能，以他做事的隐蔽性，以他选择时间的准确性，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在爱山江来到骑马俱乐部之前，他就从金地公司失踪了。 两个月前，阿斯卡尔在东北出事的当天，他以金地公司会计热曼的名义把阿斯卡尔个人账号上的160万外汇提走了。按照常规，提款之后，阿斯卡尔应该给他一个暗号，然而他没有等到那个暗号。他知道阿斯卡尔出事了，所以他立刻把自己使用的热曼的假身份证销毁掉。平时他随身携带两个临时身份证，现在他使用的是司马懿的身份证，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蜘蛛侠汽车修理厂就是他以司马懿的身份注册的。肉子派来三个刚出狱的青年给他当修理工，他每天躲在修理厂观察着警方的动静。这段时间他正憋得不耐烦时，肉子又给他交代了一个差事，让他单线与境外来的客人晒死信杆周旋，直至送他出境。肉子承诺事情了结之后付给他4000美金。晒死信杆拉开后车门时，戴着墨镜的热曼没有回头，刚一落座，黑色本田车就稳稳地飞奔起来。在清寂的早晨，他的车速好像比飞机还要快，晒死心肝有点一惊一乍的，但是汽车所经之处并未惊破牧区的平静。热曼曾经当过2年职业赛车手，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肉孜在南方合伙做成

0: 己了。但保时捷跑车似乎并无心思注意他，而是一阵风驶到前方去了。热曼把本田车缓缓拐到土路上，又向前滑了几米，稳稳地停到河畔无人处。按约定，11点钟肉孜的车将出现，两人在这里一边钓鱼一边谈事情。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在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三尺地灵魔入库，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伸手，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客，陆老剑客，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别的先别说，您呐，先喝我三杯酒来啊，看酒。”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拖着个黑漆的小盘，一把银壶，三只酒杯，满了三杯上好的名酒。郭长达把酒杯端起往前一递：“陆老剑客，请吧。”三尺地灵魔就一愣：“老门长，这什么意思？”“陆老剑客，你怎么还糊涂了？向你祝贺呀。你想想，我们8月初1立擂，打开始就倒霉，直到您登了台了，我们算彻底的翻了身了。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可给我们莲花门的出了这口气，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因此贫道代表莲花门向您表示祝贺，敬您三杯美酒，这叫酒祝英雄胆吧。”“哎呦，总门长，您太客气，想得太周到。好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那我却之不恭，我就喝了。”三杯酒都喝了，三尺地灵魔擦擦嘴，转身刚要奔前台，郭长达把他拦住了：“且慢，陆老剑客，不必急于求成。我知道台上是谁，不是那个小白娃娃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小孩蛋子，还用得着您亲自伸手吗？打发别人去就把他收拾了，您跟他伸手也掉价呀。我一

您喝了酒了，在旁边歇歇，养精蓄锐，等着对付难打的。据我所知啊，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三风僧醉菩提凌空在这儿呢，冰山北极岛雪珠莲的师弟那个假瞎子邹化昌在这儿呢，还有那个大紫胖子欧阳春，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这可都没登台呢。看出来没，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咱们人可不多呀，因此您得好好休息。嗯，多谢总门长关照，但不知谁能替我呢？那白云瑞也不是好惹的，有人，你歇着您的吧。来呀，在，你们哥几个出去吧。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四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连龙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啊、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说老冯家爷们儿真不够意思啊！当初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我三哥徐良，我四伯父蒋平，满英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儿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原来啊，人家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既然能摆八王擂，不请点硬人能行吗？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都是谁呀？他这胃口可真不小。头一封请帖下到云南东海碧霞宫，聘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上人于和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武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武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嘿，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比丘。

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花山的群贼。冯徽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云瑞吗？我们认得。啊、哦，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跟白云瑞身手有点多掉价呀。对付白云瑞，有我们哥几个就行了。故此请令出战。得到总门长的允许，咱们哥四个才出来。这冯云龙手里停着一对肾金吉利棒，重有84斤，这家是山大力不亏，让他三个兄弟在旁边等着他来见白云瑞。云瑞冷笑了一声，冯云龙，要这么说，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跟我伸手呗，来，打你这样的就得我。好了，比兵刃比拳脚，自然是兵刃。白云瑞啊，在少华山那会儿我就应当把你打死，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呀、啊，你算捡着。今天在八王擂上，我让你知道知道冯家四猛的厉害，一击棒吧你。冯云龙抡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啊，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力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往外一崩，哎，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吸胸，锁梗藏头，哎，往下力大棒沉，必须得用巧招迎他，不然非吃亏不可。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就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这种刀法刚中带柔，柔中透刚，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了，就像提着灯笼似的。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崩，哎，上当了。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凭着就到了。冯云龙双棒走空，脚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

头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不然这个冯云汉上去也得跪拜。就这样，他下了台子，用车装着三个棺材，里边是三具尸体，领着仆人回归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云瑞一口气儿杀了仨，这心里的绞着可痛快了许多呀。云瑞斗丹田高声喊喝：哎，三尺地灵魔，你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比武吗？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儿就不露面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正在这时，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门长啊，我想跟您讨个令，我出去看看怎么样。哎，不必不必，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候。哪能呢？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众位，我无非是跑跑龙套而已。我想会斗会斗这个白云瑞，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领。江红烈非要登台不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阵也歇过劲儿来了：不，还是我的。您听，这小子指名点姓叫的是我，我要不出头就归为怕他了。老门长，我去了，几下我就把他打发了。还没等郭长达表态呢，三尺地灵魔是飞身到了前台：白云瑞，哎呀，真该着你露脸呐！我看你这叫回光返照吧，临死以前还露露脸，可也罢，你也够本了。杀一个就够本，杀俩就赚一个。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白云瑞，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试不成？那是自然，来吧。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我就趴在台板上拜你为师，我跺脚就离开八王擂。云瑞一听这家口气有多大，我就咬紧牙关，我也得在你面前过20个照面，我看你说话算数不？我看你滚开这儿不？云瑞想的这是抡刀往前一纵，是挺刀便刺。陆坤真说话算数，仍然没拿家伙，赤手空拳，上步闪身，云瑞刀走空了。他伸出仨手指头来，一抓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背，来得好！嘿，真要叫他叼上，云瑞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三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上腕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心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了，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呀。云瑞这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三尺。

0: 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有两下子，哈哈，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来来来来来，再伸手，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是躲不开。正这时，有人在三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阿弥陀佛。陆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你不觉着丢人吗？啊，谁？陆坤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事亲三分相，一点都不假呀。白云瑞一登台，最担心的就是封僧醉菩提凌空。凌空心中暗想：孩儿哎，孩儿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胆子晒干了，比倭瓜个还大三圈啊。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你哪行啊？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你这胆子有多大？刚想登台，人换了，倒霉的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登场了，结果这哥仨先后毙命。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因此他更担了心了，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云瑞一看是师父，喜出望外，弟子给老师叩头，起来吧。云瑞啊，你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成。云瑞跳下八王擂，陆坤一看，嘿，该着白云瑞不死，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

0: 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风声醉菩提，凌空老和尚登上八王擂，要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两个人一高一矬，一胖一瘦，真是鲜明的对比，相差悬殊。三尺地灵魔深知凌空和尚乃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仅次于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以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这个凌空有决意在身，可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三尺地灵魔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凌空和尚十分的善良，你别看穿的破衣啰嗦，疯疯癫癫，实质上他既不疯也不傻，比常人还要聪明得多，在台上苦苦地劝解陆坤，但是陆坤是执意不听，最后两个人这才动武。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嗨，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右手举起来，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就接了他一掌，啊，开！啪！两只手碰到一起了，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10来步，身子一窄呗，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再看凌空老和尚巍然未动，什么原因？因为陆坤这一掌他是蹦起来打的，他个儿小，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两掌一碰，他脚底下没根，这才吃了亏。老百姓一看全乐了，哇，小老头有意思，好悬没坐下。陆坤就有点挂不住，凌空休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眼珠子都红了，频频发动进攻，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能把凌空老和尚给废了。老当家的慈悲没道术，心中暗想罢了，这陆坤真不是个东西，难怪叫一魔呀。既然你不讲情面，下起毒手就休怪贫僧了。哎，凌空就施展出少林神拳，外加达摩三十六式啊，因此跟三尺顶之中来了个关内的。此人身高带着四楞方巾，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还望相爷保重才是。包大人点点头，说的对，我何尝不知厉害，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生死难料，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大人，这样吧，您要在屋坐着，您净往窄地方想，越想越发愁，您不如换个环境，哎，叫他痛快痛快，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到八王擂，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另外，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哎，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张荣一听坏了，赶紧挑帘笼进来，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呀！”哎，为什么？相爷，请想，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叔安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了，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四弟啊，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哎，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他就叫他相爷乐意，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相爷你看好，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扎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

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者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叔安呢，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阁就能出事儿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儿，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摘怪。本阁主意已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都尉，相爷你不必多说了，是遵命。张荣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包的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里边垫的喧呼呼的，包的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斗的，也是暗藏利刃呢、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老板把鞭子一晃，我驾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车子跟飞似的，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八个人保着包的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的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的人一看，着看累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着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相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的人也就同意了。可包的人在这观擂呀、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观擂呀、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好小子，我们得时刻留神呐、啊，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的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到街上您看看，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穿衣打扮举止动作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要不怎么叫流氓呢？怎么叫泼皮呢？你想张龙赵虎是干什么的？抓差办案多年了，尽跟人打交道了，所以用眼睛一大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他们几个一看，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
而且

0: 呀，都扬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大人。包大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荣普阁大学士左班丞相？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吗？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上抖身威，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风云龙风云虎风云镖，那就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地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阴贼就得这么惩罚。老百姓一浪高过一浪，这包大人看着看着这个脚啊，毫不自主的就往前蹭，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围了呢，想看清楚，这身子往前蹭，所以就挤进了人丛。张龙赵虎也没注意，光往台上看了。等后来发现包大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龙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张荣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母子，我说什么来的？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老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别说三话，他怎么能丢？你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找去。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大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他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大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我这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龙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把包大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包大人一看不认得，这人小个不大，能有四十来岁，黄白净的团伙脸，稍微点黑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满脸都是笑。包大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这人架着包大人挤出人群，结果到了人群外头了，没找着张龙赵虎，也不是包大人刚才来那个地方。包大人就一愣，可这人架着包大人继续往前走，大人把胳膊就撤回来了。哎，多谢多谢多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小人斗胆说句话，您是不是包相爷呀？
1: 这个你认错人了。
0: 不会，绝不会，天底下有几个包青天呢？就您自己呀，您升堂问案，我在下边。

0: 谁在树林？徐三将军呐，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你是谁？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的，包大人，你想宛平县也来不到这儿。哎呀，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可这时候，这个人不容分说，一手拉着包大人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架着嘎吱窝，劲儿还挺大，连推再拖，把包大人就架到树林里去了。你想西沙，全是原始森林呐、啊，三拐两拐到了里边，就跟世界就好像隔绝了相似。包大人一挥手，抱住一棵树不走了。哎，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带我到哪里去？这人停身站住，往外看看，行了，你就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了。他小圆眼珠子一瞪，相爷，对不起，刚才呀、啊、我是信口胡说。知道我谁吗？七星岛的，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小粉铁，我叫田欢。相爷，我奉了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化妆改扮挤在前台人群里头，听听大伙对这座擂有什么议论。可我真没想到，正在周围观看的时候遇上包青天了。相爷，大概你们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有化妆私访的病吧，你是不是想八王千岁赵德芳了？你们君臣想要做个伴儿，好啊，现在八王千岁就在莲花观，您要想看他的话不难，我领您去，跟我走吧。啊，您甭叫唤，在这儿叫唤没用，这不是开封府，你得听我的。大包大人不走，转身就要出树林，小粉铁田黄过去把包大人的袖子给抓住了，一伸手藏粮，把匕首刀拽出来了。小包的，你站住，这不是你升堂问案，你得听大爷我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看见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大人能怕他吗？照样转身往外走，把田环气急了。嘿，包黑头，这是你自己找的，是休走招刀。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

0: 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3: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我把头再往前凑了凑，不会吧，真的感觉似曾相识，一时半会儿却叫不出名字。再盯着他的脸端详许久，拼命在脑中搜索相关画面和名字，终于跳出了三个字，马小月。马小月，你们是不是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实在想不起来，可以翻开上卷谁是我的第88页。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不是高能的高中同学，据说是高能中学时代唯一暗恋过的人。当然马小月本人对此一无所知，而我顶替高能的身份作为天空集团一个小推销员的时候，曾在一家酒吧外偶遇过，是他把带着高能的脸的我认了出来。只此一面之缘，但彼时我和他的人生却截然不同。他曾让我那么痛苦自卑，现在却又令我坠入疑惑之中。高能的高中同学马小月怎会和我的亲信牛总在一起？难道也与我有关？牛总想知道我的过去，想利用高能的初恋对象，从而对我达到某种目的。他是从高能的老同学唐僧那里知道的。搞阴谋还是搞外遇？自然联想到牛总最近精神状态不好，说话心不在焉，经常开会的时候遭到我毫不留情的批评。有时我也对此心怀愧疚，大概经过绑架之后，我的肝火太旺，难以控制情绪，难道因此让牛总心怀不满，开始动坏脑筋要对我不利？今天下午本来要开会的，他却说在台北的太太突发重病，没参加会议，便飞回台湾了。现在看来显然是说谎，就是为了和他的小情人幽会。我无奈地摇头，这世上竟没有可信任的人了吗？秋伯轻声说了句，太晚了，我想回家。好的，我没有打扰牛总的好事，而是轻声地呼唤服务生结账，悄悄地带着秋波离开了。送他回去的路上，我让司机放了那首郑智化的歌《生日快乐》，虽然有些不合时宜，却正好是我自己的心情。没有再看他的眼睛，因为害怕看到真相。第二天，天空集团亚太区总部新办公楼，听说牛总从台北飞回来了，我在第一时间拜访了他的办公室。他的表情有些意外，但很快恢复镇定，点头哈腰地说，董事长大驾光临属下办公室，实属无上荣幸啊。这话说得实在肉麻，这个台湾人是不是拐

0: 这弯骂我呢。我只能放低姿态，对他露出难得的微笑，坐下来问牛总啊，听说你的太太身体有恙，昨天你飞回台北探望，所以我才来问一下。
1: 哎呀，这一点小事还劳烦董事长亲自过问，属下真是太感动了。
0: 他装出了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煞有介事地回答，
1: 朱金只是犯了些老毛病，我陪他看了医生了，应该并无大碍。错过昨天的重要会议，属下真是惭愧惭愧啊。
0: 哎，我只是顺着他的谎话将计就计，没想到他还真的诅咒老婆生病。看来男人若真变了心，多少年的夫妻情分都会忘记。我懒得用读心术去看他的眼睛，心想也不必揭穿别人的丑事，马小月也是为了接近我才会第一步想方设法接近牛总的吧。没事就好，待我向你太太问候。
1: 非常感谢
0: 牛总啊，我最近的脾气不太好，经常在公司大发雷霆，几次开会的时候没给你面子，请你再想肚里能撑船，原谅我这个年轻后辈。
1: 哎呀，哪有的事嘛，属下能聆听董事长教诲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0: 我锁紧眉头看着他的眼睛，感觉他说话越来越像讽刺我，而他的眼睛也泄露了一句话，
1: 你牛，你才最牛，我们谁都不如你，你是天才，是天空集团的救世主，小小的销售员，我们这些老臣在你眼里都还不如狗屎。
0: 这番隐藏于眼底的肺腑之言反而让我开怀大笑。
1: 牛总啊，我向你道歉，可能这些天压力太大，整天研究怎么对付 Matrix 和罗斯查尔德家族，搞得神经衰弱，难以控制情绪。
0: 牛总立刻诚惶诚恐，
1: 属下，
0: 别带属下了，这里是天空集团，不是日月神教。
2: 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我认得他，他的名字叫田路，多年以前高能曾短暂地拥有过他，尽管他只是无聊的时候换来的玩具罢了。田路，他的视若无睹激怒了我，而他缓缓回过头来。董事长，今天我辞职了。怪不得这么大的销售部里只有田路没有对我卑躬屈膝，原来他已不是天空集团的一员，也不用如此畏惧或者讨好我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在他这里工作。他的眼里有泪花闪烁，我明白他说的不适合是什么意思。对我徒劳无功的诱惑失败，就像被抛弃的怨妇，他却选择有尊严的离开。也许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好吧，我尊重你的选择。高能，很高兴曾与你共事。当他说出高能两字，人们都大惊失色，因为这里没人胆敢当面直呼我的名字。我却没有怪他，反而凑近地问了一句，你也要离开侯总吗？田路面色大变，像受到了莫大羞辱，居然重重地将我推开。我与他早就没有关系了。高能，不要以为你成了董事长就可以肆意侮辱别人。他的举动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连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在我的地方

0: 而还有人敢这么对我。在保安赶来之前，他消失在公司门外。我愣愣地站在原地，接受四周无数异样的目光。除了我手上的权力，他们依然瞧不起我。车队驶过高速公路，前后四辆全进口大切诺基，当中夹着我的新座驾悍马越野车，从美国定制的全套防弹防爆装置，即使遭到小股武装袭击也可保安全。防弹玻璃后面是宽敞的空间，足够放得下一挺重机枪或肩扛式导弹。我们就像沙漠中的士兵，仔细端详车窗外不安的人间。我的中国区助理白展龙坐在我的身边，用车载电脑详细地介绍这个最新的投资项目。3年后可以给天空集团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车队开入这座外省城市，风雨掠过被烟尘污染的天空，一层秋雨一层凉啊，这是秋风肆虐的季节。枯黄落叶积了满地，城管们正在驱赶无证的摊贩。一条浑浊的河流穿城而过，充满垃圾的河边堤坝上，许多人趴着锻炼俯卧撑，河面上不时溅起肮脏的水花。街景看起来并不陌生，与绝大多数中部城市一样，近几年 GDP 呈几何数级增长，据说已占据了全球1/3的女
1: 演播白羊。

看来我确实让他伤心了。设身处地的想想，换作是我碰到这么一个喜怒无常的老板，早就怀恨在心辞职不干了吧。白展龙还算克制，昨天阻拦我也完全没错，说明他的一片忠心。兄弟，你没有看错我。我这句话让白展龙大吃一惊，我怎知他心中所想。他吞吞吐吐地回答，董事长，我怎么会这样想呢？不，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尽量保持平静的语气，不再像昨天盛气凌人。是不是最近大家都对我心有怨言，感觉我对周围的人很粗暴？这个，他只能现编阿谀奉承的话了。董事长日理万机，要处理那么多重大事情，偶尔教训一下身边的人，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也收缴费钱。白展龙，别跟我玩这套虚的。必须承认，这两个月来是我的不好，往往动不动大发雷霆，稍有不满就把人骂得狗血喷头，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不分场合、不分时宜、不分对象，竟会在集团大会上当众骂人。上到亚太区老大的牛总，下到刚进公司的小秘书，没有一个能逃过我的魔掌，包括从纽约总部远道而来的董事会成员们。奇怪，为什么以往沉着冷静的我忽然变得这么心浮气躁？从前我对身边的人都很友善，无论他的身份高低贵贱，在我眼中只有分工不同。因为我自己也曾是小人物，最讨厌用有色眼镜去看人，最讨厌那种自以为是欺压低阶员工的混蛋。为何我现在也变成了以往我最讨厌的那种人？白展龙打断我的沉思，董事长，请允许我说一句实话，是否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被 Matrix 掌握，令你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难以控制情绪啊？非常感谢你的直言进谏，现在我最需要你这样的话，而不是那些满嘴豪华的马屁精。没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深不可测，再加上本身就是个谜的 Matrix， 以及我的祖宗兰陵王在世，这些古老妖精们结合在一起，足以构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是否还有能力保护好对莫妮卡的承诺？我在索多玛国树立起的一点点自信，又被这些情报敲打得烟消云散。还有上次的绑架事件，说明我的贤弟慕容云随时能给我设置陷阱，轻松玩弄我于股掌之中。无论我怎样加强安全防备，

都可能一觉醒来发现已成阶下囚了。这样恐惧的情景一直出现在噩梦中，如何不让人神经衰弱，难以控制情绪，身边的人都成了替罪羊，成为我发泄情绪的沙袋。昨天那自以为很屌的富家子也活该倒霉撞上我的枪口，不拿这种人渣出气更待何时。我没有精神分裂被关进医院已是大幸了。车队继续驶过阴沉的大街，凄风苦雨打在防弹玻璃上，我和白展龙都不再说话。没有走来时的路，而是沿着河边一条近路，穿过一个肮脏的桥洞时，车窗外闪过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几秒钟后，大脑深处闪过一个名字，同刚才眼底记忆的脸联系在一起。不，怎么可能是他呢？但我还是叫住司机，停车，快停车。随着紧急刹车的啸叫，白展龙紧张地问董事长怎么了。我回头看着后面，车队的最后一辆车还在桥洞里。我皱起眉头说，能不能掉个头。一分钟后，我的悍马回到桥洞底下，这里躺着七八个流浪汉，破衣烂衫，散发臭味，大概晚上就露宿其中。有个男人倒也面色白净，正收拾一堆破旧报纸，后面摆着铁锅准备做饭，只是长长的乱发披在脑后，颇有丐帮长老的气势。没错，我确实认识他。再次不顾白展龙的阻拦，我命令司机放下车窗，把头探出去大喊，段木良。刹那间，那个男人像触电般剧烈颤抖，随后转头看着车上的我。他的嘴型先是变成古英雄三个字，但并没有说出声音来，接着便是大家都听到的两个字，狗能。段木良，我终于找到了秋波的哥哥，蓝衣社的骨干成员，帮助我前往美国的关键人物，恐怕也是慕容云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可能掌握蓝灵王面具的重要线索。没想到他竟已成为乞丐，栖身于外省肮脏的桥洞中，终日与可怜的流浪汉们为伍，与河边做俯卧撑的人们为伴。想起他当年的意气风发，一家投资服务公司的老板，开着奥迪 A4 混迹于光鲜外表的上流社会，暗地里干着蓝衣社的卑鄙勾当，顺便把我像个白痴一样玩弄控制。果然端木良也一眼认出了我，那是无法伪装的意外，他早就从报纸电视上知道我的传奇，明白我已今非昔比。这不正是当初他们的计划吗？冒充高能篡夺天空集团。而今我已历尽千辛万苦完成蓝衣社的艰巨使命，回到这项任务的始作俑者面前，天道循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对，2008年9月，他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将我送上去美国的飞机。时间太残酷了，仿佛还在昨天的事儿，却已过去了整整两年。两年中，我有一半时间在监狱度过，还有一半时间为天空集团艰难战斗。而当初想方设法把我送去美国的人，一个早已在美国命丧枪下，另一个却在中国沦为桥洞乞丐。时隔两年，我与端木良站在截然不同的位置，我到底该感谢他给了我这个机会，还是厌恶鄙视他的阴谋诡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可思议，他只比我略长几岁，却一向历尽沧桑的中年人，常常乱发里夹杂不少白色。这样的重逢突如其来，他的表情极度复杂，先是个淡淡微笑，接着是深深自卑，为他如今的窘迫为我所见，也为命运的巨大变化。当我走下悍马，端木良突然眼神一跳，便向旁边飞奔而去，但没跑出去几步，就被我的保镖硬生生拦住。这种地方无路可逃。

0: 就算跳下身后的河水，我也有办法把它捞上来。我的朋友束手就擒，乖乖低着头不敢看我，出于曾经是我的老板的羞愧，而我绝无羞辱他的意思，相反还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温和地问道，段木良，很高兴又见到你。高能先生，天空集团的董事长，如今你已拥有一切，而我不过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你不必再来关心我，我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但我丝毫不怕他身上的肮脏，抓着他的胳膊说，不，对我来说以及对另一个人来说，你都具有无穷的价值，你是一块无价之宝。你心里明白，如果你没有价值的话，何必还在这桥洞下东躲西藏呢？
1: 我
0: 在端木良张口结舌之时，我趁势说道，你还在等什么？你的妹妹秋波一直在等你，经常想你想到流泪不止。
1: 秋波会流泪吗？
0: 对了，你一定还不知道，我已经帮助秋波做了视网膜移植手术，现在他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看见你了。他惊讶地张大嘴巴，
1: 真的吗？这不是做梦吗？
0: 你不想让你的妹妹看到你长什么样吗？
1: 当然想啊。
0: 那就跟我走吧，我的说服工作相当成功，至少我不想让秋波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十分钟后，车队临时改变行程，驶入当地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我们开了最好的几间套房，安排端木良入住其中一间，门口加派保镖寸步不离。隔壁的总统套房内，我躺在床上闭目沉思，这是命运给我的机会吗？端木良，我离秋波更近了，离兰陵王的面具更近了，我想我会先于慕容云得到原本属于他的面具的。一小时后，我推开端木良的房间，他正在试穿刚送来的衣服，从内衣到西装全是最新的，我派人到附近的阿玛尼品牌店根据他的尺寸紧急买来。套房客厅上摆着一桌刚吃完的丰盛西餐，他看到我进来有些尴尬，但还是很有礼貌。感谢你给我的一切，我已经饿了两天，几个月没洗过热水澡了，想回到以前的幸福生活。现在端木良面色已经恢复白净，瞬间年轻了10岁，变作投资界的青年才俊。待他穿好西装，照完镜子，踩上刚为他买好的皮鞋，将长发整齐地梳成马尾后，我才微笑地说，但愿你一切满意。随后我示意白展龙等人退出去，我要和端木良单独谈话。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从冰箱拿出饮料，坐在宽敞舒适的沙发上，看着落地玻璃外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就像沙漠上一棵畸形生长的大树。

终于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段母兄，别来无恙。这话似是嘲讽，他只能老实接受。两年了，一言难尽呢。我们不用总是引用歌名吧，我还是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才有利于他的真实叙述。请告诉我，在我们分别后的两年，你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何沦落至此？他在努力回忆。我们分别，我想想，是什么时候？2008年9月，那也是我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是，那时我开车送你去机场，然后我和长青联系，他说很快会在美国和你见面，并帮你见到天空集团的大老板。然后两周之后，我听说他被谋杀了，而你被指控故意杀人。你相信是我杀了他吗？不知道，当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端木良有些闪烁其词，但我帮他补充了一句，是，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这么想的。原本长青每月都会给我的账户打钱，作为蓝衣社在国内的活动经费，但这笔钱在他死后就中断了，组织里的其他人纷纷失去音讯，包括与我联络最多的南宫。南宫，这家伙已经死了。死了？他恐惧地瘫坐在沙发上，真可怜。不，那是他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他甘愿帮助那个人监视秋波。那个人，这种故作不解的态度让我不快。不要遮遮掩掩，你知道我说的那个人是谁？端木良点点头。2008年10月，我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听声音是个年轻男子，他自称已继承长青的全部财产，也继承长青在蓝衣社的地位，命令我必须为他服务，就像从前听命于长青那样。他将每月给我更多的钱，要是我拒绝的话，将夺取我的生命。当时我很愤怒，根本不想吃他那套。但没过多久，我的公司莫名其妙地发生火灾，几家客户先后离去，一笔账上的大额资金不翼而飞。短短一个月内，我不但彻底破产，而且欠了上千万的债务。端木良已近于咬牙切齿。毫无疑问，这还没完。我发觉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经常半夜接到恐吓电话，楼下邮箱里收到奇怪恶心的东西，这些勾当搞得我夜不能寐。我非常担心妹妹秋波，她是个盲人，是个好女孩，对蓝衣社一无所知，我不想让她卷进来，更不想让她因为我而有什么意外。我们兄妹从小因父母离异而分别，但兄妹感情一直非常好，我希望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弥补她不幸的童年。秋波的不幸，失明不正是高能所赐吗？听到这儿，我越发同情眼前的端木良。他继续痛苦地说，那时我经常做噩梦，看着秋波左右为难，直到2009年除夕夜，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他，索性离家出走，一了百了，请他不要再被我连累了。我记得在肖申克州立监狱收到秋波来信，说他的哥哥在除夕失踪，果然可以宁静的湖水边，不成想他竟然选择轻生。谢谢你救了他的命，难道你已经恢复记忆了？端木良回忆的少年往事却让我悲凉的哭笑。贵为权倾寰宇的天空集团董事长，我依然无法像任何人那样回忆自己20岁以前的生命记忆，哪怕只是个模糊片段。如果命运再给我一个机会，或许我会用我全部的财富和权力换取自己真正的记忆。2009年除夕之后，我已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为躲避凶恶的债主，也为逃过那个人的魔掌，我坐上火车四处流浪，昼伏夜出，隐姓埋名，有时间为了一顿饱饭要忍受从未想象的屈辱。你不想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吗？我想过，但那个人不让我有这种可能性。无论跑到天涯海角哪个角落，我时常感到有个影子在后面，随时随地会结束我的生命，所以我必须过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0: 以的日子。我怜悯地问，为什么不来找我帮忙？我是有自尊的人，即便沦落到和流浪汉们睡桥洞的地步，也不想被你看到。他说这段话是始终低着头，不想被我看到眼里的泪花。你在美国越狱成功后，就与我走上了不同道路。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不再是为了蓝衣社，而是你自己的野心。命运给了你天大的机会，现在轮到我来嫉妒你了。端木亮，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
1: 不，我是害怕那个人。那个人非常危险，他不是一般的人，甚至不是人，而是一个魔鬼，来自古代的魔鬼。
0: 那个人
1: 究竟是谁？我从没见过他，但与他通过几次电话，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标准的普通话，习惯语言却像个老学究，半文半白，让人听着很别扭。
0: 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其实在端木良刚说的时候便猜到了七八分，就像兰陵王。
1: 嘘嘘嘘！
0: 他一下子吓得脸色煞白，食指竖到嘴巴上，千万不要说他，他会听见的。
1: 端木良说完，神秘兮兮地指了指地下。
0: 然而我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所恐惧忌讳的人物早就和我结拜兄弟，情同手足。
1: 你不是在 MSN 里对我说过，历史上真正的兰陵王绝非戴着面具的天使，而是披着魔鬼的面具，长着天使的脸蛋，但内心又确实是魔鬼的可怕物种吗？
0: 我们的高能董事长啊，难为你还记得这些。这句话让我的脸色大变，下意识地转头看看四周，确认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压着嗓子说，
1: 够了，端木亮，你知道我是谁？你在嘲笑我是个冒牌货吧？
0: 岂敢岂敢呢、啊、这种阴险的口气非但没有激怒我，反而让我放声大笑。
1: 哈哈，你还是看不起我，是吗？
0: 现在我只不过是个流浪汉，哪敢瞧不起董事长你呢？
1: 说得好酸呢、啊、就像当年你嫉妒为什么我才是蓝衣社世袭的社长。
0: 可是现在，我已牢牢掌握天空集团，超指标完成当年你们给我的任务，当年的心腹大患却成为我手中之重。这不是我们蓝衣社的一大胜利吗？
1: 这是你的胜利，不是蓝衣社的胜利，更不是我的胜利。
0: 我会意的点头，当然也非兰陵王的胜利，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1: 为什么你总说到兰陵王？